0: 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东大桥段竹杭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车和空载集装箱车上高速。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桥北禁止大客车、危化品车、抛货车和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 EV 上高速。泰州大桥段海林至高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扬中镇江新区东入口不限车。五峰山大桥段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上高速。高桥镇江新区北入口不限车。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 EV 厢式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栖霞山大桥栖霞至衡量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瑞阳大桥段瓜州至上党入口不限车。大神关大桥西善桥天后村入口不限车。重启大桥段启东南至启东北入口不限车。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8: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6: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7: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量超900亿立方米。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10号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内蒙古等7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2栖攻击舰“湖北舰”在南海某海域开展全训考核。商务部10号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的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号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发布，8月15号开始报名。广东新规明确，10月1号起，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相应规则。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5: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
6: 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 当下，租车自驾已经成为许多游客的热门选择，于是汽车租赁业也随之兴旺起来。可是近期，海州区的严先生虽然是将车子租了出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辆车转了几个地方后，居然跑出本市消失了。 而且呢，还是辆价值不菲的新车。后来经过海州公安昼夜追寻，次日终于是追到了这辆车，抓获了嫌疑人，还原了错综复杂的案件真相。日前，连云港某租车公司的严先生慌忙地跑到新海派出所报警，称其公司一辆价值25万元的别克 GL8商务车出租不到两天，就联系不上了租车人，肯定出了什么事儿，公司呢是十分担心。
7: 经值班民警询问得知，严先生通过租车平台接到了一份准备在连云港自驾游的订单，于是呢，他将那辆上路仅6个月的商务车出租给了前来对接的四川籍刘姓男子。可是第二天，严先生突然发现这辆车已经驶出了辖区，他马上联系刘某，没想到对方含糊其辞，甚至呢说什么都不记得了，接着就挂断了电话。后来， 任凭他怎么拨打电话，对方都不接听，而且当天的晚上那辆车定位信号竟然神秘的消失了。民警当即展开侦查，通过大数据碰撞，很快确认了刘某的真实身份，并且发现刘某驾驶租来的车子急速到了徐州市区，车子呢又被其他人开往绥宁，不久呢驶入了盲区，没了踪影。然而就在民警全速研判的时候， 铜山公安分局的民警忽然来电，称刚才有个年轻人报警，说自己在连云港租车后，按网友要求前往徐州，没想到被人下药迷晕，把车给开走了。因此人言行举止可疑，民警呢就将其暂时稳控在派出所内。 案情越发迷离，为尽快理清脉络，查明真相，新海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前往铜山。 经审讯，刘某交代自己呢近来债台高筑，天天寻找发财门路。一个月前，他通过抖音认识了一个翻身大师，对方指点他可采取租别人高档机动车，在转手出租的方式赚快钱。即使车主报警，公安也奈何不了他，因为这只是经济纠纷。急于赚钱的他脑子一热，便从成都飞往连云港，开启了翻身之旅。租到车后，翻身大师给他发了个地址，称将车开到此处就会有人接应。 于是他赶紧把车开到铜山，以60000元的价格抵给了接应者。谁知签完合同，对方竟让他再租一辆房车来再付款。可是他稀里糊涂忙了几个小时也没租到，打电话对方也不接。想想车子就这样拱手送人，他实在不甘，于是便报了警。民警迅速研判翻身大师的身份，不久发现此人为黑龙江的吴某，当晚已入住山东济南某宾馆。于是呢，兵分两路，一路连夜奔赴济南寻找吴某，一路在徐州追查失踪车辆。当天晚上，面对从天而降的民警，吴某是吓得面如土色，很快就供述了犯罪事实。原来手头拮据的他通过朋友结识了徐州的曹总，对方称自己认识一个职业收车人，只要找准目标，画好大饼就能赚大钱。于是缺钱的刘某就成了他们的目标。弄清原委后，办案民警很快循线获知实际收车人为朱某和郝某，于是一鼓作气返回徐州，将他们抓获归案。面对确凿证据，二人只得供认朱某就是那位曹总。刘某租好车后，朱某呢便让吴某引导刘某将车开到指定地点，自己再与汽修店的老板郝某带着不知情的孙某去低价收购，然后拆除定位器准备出售。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商务车也已返还给受害人，主犯朱某已被提请逮捕。感谢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我们下期再见。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3: 早啊
4: 早啊，
2: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5: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扑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 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私占土地为党经营，千坪耕地沦为废品站。
1: 这一块地它原来是属于这个叫东兴农场，这边叫公用土地。因为像一般情况下像个人吧，他们没有就是这种权利把它叫规划成这种叫出租使用。
0: 基层治理重心下沉，城市管理扎根社区。
2: 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社区想了很多的办法，始终是不能够根治。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根据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耕地公用土地严禁私自圈占转租挪作经营性用途。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徐威新区东新农场一处地块被围挡改造，长期用作废品收购站经营，涉嫌违规占地经营的问题。记者随即展开实地调查。
0: 记者来到徐威新区东新农场东滩盐场77号，现场可见一处有铁皮围挡的区域，场地标牌标注为废品收购。走进院内，场地内堆放着大量废铁、废钢材等废旧物资，显然这里是废品回收经营场地。
4: 现在里面收废品，这大约就是多长时间了？
1: 大概能有个一年多。
0: 该收购站一侧毗邻农田，后方紧邻河道。王先生表示，该废品收购站占用的地块原本属于可耕种的农用地范围，后来该地块被人私自围挡圈起，进行简单硬化处理后出租用于开办废品收购站，改变了原有土地使用性质。
1: 这一块地它原来是属于这个叫东兴农场，这边叫公用土地。因为像一般情况下像个人吧，他没有就是这种权利把它叫规划成这种叫出租使用的。他原来的户主啊，把他给地上打上了这个叫硬化地面。
0: 随后记者找到了该废品收购站的负责人，对方表示这块场地是租赁的，他在这里已经经营好几年了。
4: 租多长时间了你家？
5: 三四年了。
4: 一直都是收废品的是不是的？
0: 废品收购站负责人表示，收购站的营业执照、特种行业备案证等各类经营证照齐全，日常经营符合行业规范，不存在违规经营的情况。至于这块土地的性质问题，对方表示，该土地并不属于耕地，用地性质合规。
5: 房东不是拿那个嘛出资，就是当时我就上天听他说的，说
4: 对，
5: 当时是他卖人家地的时候，是上哪子去，不就跟说就是宅基地，
4: 是属于宅基地呀、
5: 啊？哎，他又挡着。
0: 该场地房东范先生随后赶到现场，向记者讲述了地块的流转由来。范先生表示，他于2021年从村民戴志考手中购入场地内3间平房，取得房屋相关使用权。
6: 不是耕地，是原来盐场堆人的地方，不长东西，就是看盐的人住的，是官家盖的，上头是爱工区看盐的住房，职工住的。后来呢，这个戴志考啊，他那边冲了吧，他家国外冲了，没划过地给他，农场厂长叫水产公司护着协调，把这块地呢，包括过去，混给他，他以后不再有这无息地了。
0: 范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但协议内容仅明确了3间平房的交易信息，并未标注铁皮围挡圈占区域的土地范围、权属面积等相关内容。同时，其提供的承诺书也未对该圈占地块的合法权属作出明确佐证，无法证实该地块属于合法宅基地。
4: 但是从这个协议上没有看出来这个屋基这一块地有多大。
6: 没、这靠哪家旁边就是烟厂啊，得沿路它靠哪家旁边哪家用。你看东边啊，带了些集装箱，我们这不是一年啊，多少年了、
0: 那么该地块究竟是农场、国有土地、耕地还是宅基地呢？铁皮围挡圈地经营的行为是否涉嫌违规占地、改变土地用途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了东兴农场厂部咨询核实。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场地除了70平方米的平房以外，其余彩钢瓦搭建、铁皮围挡圈占区域均为私自违建、私占土地。铁皮圈占的面积约1360平方米，其中占用耕地1000平方米。目前东兴农场已经将情况反映至国土城管部门，目前相关部门已经要求房主和租户清理围挡及堆砌物。
3: 土地红线不容触碰，耕地保护更是刚性底线。无论是宅基地、公用土地还是耕地，土地性质不能私自认定，土地用途不容随意更改。守住耕地红线，就是守住粮食安全和生态底线。我们也希望属地相关部门持续跟进整改，严格复耕复绿，严查违规占地乱象，坚决杜绝此类圈地经营问题反弹回潮。楼道堆物违规搭建、墙面小广告是困扰老旧社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长期以来，社区直面各类市容乱象，却受限于执法权限，治理治标不治本。今年以来，我市深入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落实社区吹哨、城管报到联动机制，执法力量下沉基层，补齐社区治理短板，高效化解多项民生顽疾，赋能基层精细化治理。
0: 老旧小区人口密集，配套老旧，日常治理琐事繁杂。海州区中医名都小区作为建成年限较长的老旧社区，长期饱受楼道乱堆放、墙面乱贴广告等问题困扰，各类杂物挤占消防通道，不仅破坏居住环境，堆积杂物极易引发火灾，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外围商户门前虽然施化了规范的非机动车停放泊位，但是不少居民商户贪图便利，随意停放电动自行车。无序停放的车辆不仅占用公共人行通道，阻碍群众通行，更影响了沿街市容面貌。平日里，社区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反复劝导，定期清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整治效果不尽人意。
2: 我们社区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能够碰到这些违章搭建、乱贴小广告、楼道乱堆放等现象。但是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社区想了很多的办法，始终是不能够根治。
0: 为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了的治理困境，我市全面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专项行动，推动城管执法力量常态化下沉社区，打通执法服务最后一米，补齐基层治理执法空白。
7: 对于社区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下沉社区常态化管理工作。一是联合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对于楼道内的乱堆放物品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排查梳理，建立问题台账。第二是开展普法宣传，告知群众对于乱堆放

0: 物品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风险，同时对乱堆乱放行为下发限期整改通知。第三是，对于逾期未清理的行为呢，我们将组织专项的清理行动，依法处置无主的物品。对于拒不改正依然乱堆乱放物品的现象呢，将进行依法查处。
1: 通过城管常态化下沉，力量前置赋能社区，彻底扭转了社区治理被动局面，实现小市社区就地化解，南市部门联动攻坚，基层治理效能大幅提升。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1234-5。

0: 沿着连线12345，您将看到东海县温泉镇综治中心暖心调解，化解未成年人受伤纠纷。
1: 在短短的几天，就把这个赔偿事宜全部给谈妥了，省去了打官司的这种麻烦。
0: 老旧保障房小区道路破损严重，即将启动翻新修缮。
2: 不好走，走不得，脚疙疼都。
3: 都疼是吧？
2: No， 脚吧，窄着，脚僵着，不走路擦那个窄着。
0: 楼道窗户雨天渗水，住户期盼早日维修。
4: 那现在就我们这个楼上这边，那个渗水比较严，下雨大一点的话就比较严。
0: 玉带河水位下降有异味，官方答疑不是水污染。
5: 然后就发现这个水位啊，这几天也很低，然后还会闻到一股那种怪味。
0: 政策咨询：光伏发电项目备案需要哪些手续？
6: 别的地方都是有房产证，就不需要出具意见书。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基层矛盾无小事，群众安危大于天。近日，东海县温泉镇综治中心成功调解一起意外引发的未成年人受伤赔偿纠纷，调解过程情理相融，法理兼顾，实现矛盾不上交，问题不出镇，生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前不久，东海县温泉镇百鸟朝凤农庄路段发生一起意外事故，一名家长骑电动车接孩子放学，返程途中不慎撞上路边倾倒在地的垃圾桶，导致乘车的未成年人腿部受伤。事发后，当事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固定现场照片等，为后续维权留存依据。学生家长认为，道路垃圾桶倾倒、日常管护巡查缺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因此要求保洁公司承担医疗费、康复理疗费、营养费等相关损失，而保洁公司则对责任划分、赔偿金额存在较大异议，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多轮私下协商均陷入僵局，纠纷迟迟无法化解。接到诉求后，温泉镇综治中心第一时间启动民生纠纷快速处置机制，坚守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调解准则，没有急于划分事故责任、核对赔偿金额，而是先把安抚群众情绪、保障未成年人康复放在首位。
7: 群众找我们来调解，很多的时候不只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他们心里委屈，担心孩子后续治疗没人负责。这起案子一开始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们没有一上来就跟他们谈到赔偿的数字，先安抚家长，叮嘱优先保障孩子的康复，等双方冷静下来，再拿现场证据、法律条文讲清楚管护责任。
0: 调解人员全面梳理了事发全过程，查看了警方的出警记录、现场影像证据，对照民法典人身损害、公共设施管护等相关法律条文，逐条厘清双方的责任边界。调解采取面对面协商加背对背疏导双轨模式，分批次单独沟通劝导，一方面向保洁公司负责人普及环卫管护法定责任，明确道路环卫设施倾倒致人受伤，管理方存在管理疏漏，依法应当承担对应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劝导家长客观看待事件的发生，兼顾情理，不夸大损失，理性提出赔偿诉求。
7: 经过多次调解，全方位耐心细致的沟通疏导，双方逐步地放下地理情绪，互相换位思考，达成谅解，自愿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各项赔偿事宜支付实现全部敲定落实，顺利达成和解。
1: 调解员呢也特别有耐心，全程呢站在这个我们群众的角度呢，不仅帮助我们梳理了所有这些证据材料，还积极呢跟对方协商沟通，讲解有关的这种法律依据，在短短的几天就把这个赔偿事宜全部给谈妥了，省去了打官司的这种麻烦，也真正解决了本不该发生这种那个烦心事，可以为温泉这个 政治职能服务点赞吧。
0: 就此，这起意外引发的未成年人伤害赔偿纠纷在温泉镇综治中心一站式全流程妥善化解。
3: 这一次的未成年人受伤纠纷案件是我镇常态化开展矛盾源头化解的一个缩影，我们呢也会以此案为警示，联合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辖区道路公共设施安全的排查，从源头减少同类安全事故的隐患。
0: 小纠纷连着大民生，巧调解，守护大平安。温泉镇综治中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柔性调解化解刚性矛盾，把矛盾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
3: 下一步，我们综治中心将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实践，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完善一站式接待全链条调处闭环机制，那以暖心的便民服务切实维护辖区的群众合法权益，持续筑牢平安稳定基层治理防线。
0: 甘邑区的扶阳新村小区是保障性住房小区，今日有小区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近年来小区道路损毁严重，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不便。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来到了甘邑区扶阳新村小区，该小区建成已有约20年，房源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主，是规模较大的保障房小区。由于年久失修，小区内部多条道路出现严重破损、老化问题，路面坑洼不平，影响居民日常通行。
8: 老年人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就像打皮了，都为这扎黑多少杠。你说这个路确实没有样了。
0: 记者看到，小区28号楼、29号楼单元门前道路破损问题较为严重。原本的水泥路面破损后，表层水泥脱落，下层碎石完全裸露，这条百余米的道路彻底变成碎石路面。路面高低起伏，凹凸不平，散落的碎石边缘锋利且松动脱落，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车都极为不便，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9: 我看你穿这个鞋子好走这个路吗？
8: 不好走，我不得脚疙疼都。
9: 都疼是吧？
8: No, 脚吧窄走，脚僵走，都走路擦那个窄走。
9: 哦。
8: 还不好走去了呀，拄拐那些老妈妈，可来卡到了。你想拍下，不受戳破都是腿。你想都拄拐，这里都残废人多呀。那个老年人多呀。
0: 居民们说，扶阳新村小区的住户多为老年人、残障人士，这类人群行动本就不便，破损的路况

0: 更是让他们的日常出行举步维艰，磕碰摔倒的情况时有发生，出行安全难以保障。
1: 刚搬过来不是啊，也就这两年，也就这两年学生。
2: 哦，就这两年是吧？
1: 啊，就这两
2: 年。原来这边是水泥路是吗？
1: 啊，原来有点水泥路，搭的也不好。
0: 除了28号、29号楼外，小区24号楼、31号楼、32号楼门前道路也存在路面破损、碎石裸露的问题。对比来看，小区中心区域路面平整干净，路况良好，边角路段无人修缮，新旧路况差异明显。
1: 靠路的也就给弄那个生那个沥青给破的，啊，这边待了别的人都根本没有来管呢。
0: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表示，针对小区道路破损的情况，物业已依规启动公共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目前道路修缮各项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即将进入施工阶段。
3: 能打的那都打了，平完以后区里边，区里边的这个农村里面就是要求我们物业申请我自己来修这个小区的路。
2: 哦，
3: 对，现在就是物业这个方面，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完成，现在等到最后一步，就是等待这个代理公司招标，招标以后，招标完成了，就进场处理修路。
0: 随后，记者从干预区住建局进一步核实了工程进度。
4: 马上发布招标，得半个月左右。这有征标单位，赶回来有征标单位，还要网上公示3天。公示3天完之后呢，就是有征标单位与物业签合同，最后得看他物业，就是有征标单位跟物业签合同什么时候动工。你要说的话，开标的话都应该是8月份能开标。
0: 近日，灌云县依山镇莲泉小区的居民反映，最近几年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小区楼道的公共窗户就会出现渗水的情况，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而且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依山镇莲泉小区共有2栋多层住宅楼，居民李先生说，他家住在6楼，今年7月初大雨过后，楼道的窗户出现渗水。记者在现场看到，6楼楼道的公共窗户周边墙面有明显的渗水痕迹，部分墙皮已经脱落。李先生说，大雨天公共窗户渗水的情况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5: 改造之前他没有窗户，他这个窗户都被偷了。
2: 什么时候改造的？
5: 2003年，应该是2003年。
2: 是老旧小区改造吗？
5: 啊，对。
2: 那改造完之后，这个窗户的状况怎么样呢？在日常下雨的情况下？
5: 比以前好。那现在就我们这个楼上这边，渗水比较严重，下雨大一点的话就比较严重，影响的话就地上的障碍。
0: 李先生说，他家所在的单元楼1到5楼的公共窗户下大雨时都不会渗水，唯独6楼的窗户存在渗水情况。据了解，该小区属于无物管小区，之前遇到窗户渗水，李先生就把情况反馈给社区。
5: 前两年反映，然后他们也来补了一下，就是这个交付后打的，
2: 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5: 啊，对对对。
2: 您希望这个怎么解决呢？
5: 肯定就不上水呗，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还有这个墙面，它这个渗水墙面都已经起皮了，要重新缝上一遍。
0: 记者找到了依山镇胜利社区居委会，社区负责人介绍，莲泉小区于2024年4月完成老旧小区整体改造，改造工程由县住建部门负责。随后，记者联系了灌云县住建局。
6: 近期接到这个相关住户反映，莲泉小区啊，有窗户渗水现象。我们是积极的联系施工单位，第一时间这个要求他们做好处理工作。由于这个近期雨季下雨比较频繁，所以说不具备施工条件。等待具备施工条件的时候，我们积极把它维修到位，确保解决根治这个问题。
7: 我们等这个呢，就是天气放晴以后，把那个表面潮气拿干以后啊，我们把已经就是出现问题的这个窗户啊，然后呢将打的这些胶啊全部铲除掉，然后呢重新做，然后这个再把其他还没有出现问题的呢，我们再检查一遍。
0: 近日有市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市区多条河道水位明显下降，加上高温天气，部分河段出现

0: 管护问题。
1: 我家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平时没事我会出来转一转，然后就发现这个水位啊这几天也很低，然后还会闻到一股那种怪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什么情况。这个
0: 记者从市水利部门了解到，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量较大，为预留充足库容应对后续降雨，我市开展了常态化防汛调度，下调玉带河现有水位。
2: 玉带河靠近锦屏山南路，极易受山洪汇流影响，一小时内水位便快速上涨，且下游排水闸新城闸距玉带河约25公里，新城闸排水易受潮位影响，玉带河水位降低最快需6小时以上，故遇市区降雨，玉带河水位将上涨迅猛，将造成城市积水，排除困难，易形成城市内涝。市水利局统筹考虑上述情况，提前预降了市区玉带河水位约1.5米，保持河道较低水位运行。后期将视天气情况，及时向玉带河补水及换水，保持市区河道良好的生态景观。
0: 针对现在水位下降后市民关心的淤泥裸露异味问题，傍晚去河道散步体验不好，市水利部门表示他们已经对河道进行了补水。
3: 在高温天气啊，我们预降水位以后出现短历史的一种异味的情况，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水污染造成的，水污染造成的，也请市民同志们放心，长期在水下的淤泥啊暴露。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

0: 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 熟悉的声音啊，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程老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咱们也同样的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12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2: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

0: 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出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18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0: 好的。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1: 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大家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 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

0: 扫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哎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0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三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过个价啊。
0: 好的，2024年的这个诺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售后价格是在三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两三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023年。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诺玉米。对，诺玉米，咱们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0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一年多，不到两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一年亏10000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1: 好的，我们再来 meet 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呢，把这个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管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A6。A6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都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1: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有两驱的。
0: 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0: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的，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1: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张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0: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0: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0: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0: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0: 嗯，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0: 9万多公里啊，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0: 对，是的。
2: 好的，
0: 好吧，嗯，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凯交广而首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啊、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0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0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0000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1: 好的，如果是23年的带快充的糯玉米的话，可以给到他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2万5,6,67这个范围内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3万左右。
0: 嗯，个人交易3万左右啊。我们要车商收是2.5以内，是不？最高2.5是吧？
1: 是2.5到2.7这个区间内
0: 啊，2.5到2.7的区间内，然后具体看车况。好，我们再来咪啾一下啊，关注到咱们的，哎，我看到上面有一条醒悟有一台灰色宋 plus，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他的车上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 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陈老师在咕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咪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五万公里，陈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0000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2000-34000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0000大几啊，在37000-380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

0: 好，我们音乐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顺道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啊，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

0: 静质感。
1: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面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泰东同学有一台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20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哎呦妈呀，这公里数可不少啊，195,300公里。陈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啊，是20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20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
2: 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他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1万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的。啊，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完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在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您好，是您，您请说。
3: 我有一辆2016年1月份的50宏光 S， 这棕色的车。对。
2: 里程多少啊？
3: 里程有13万多了。
2: 里程13万多了。
3: 嗯。
2: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3: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也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1: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3: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好，也就是1-2千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你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你。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嗯，是的呢，你这样
3: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1: 啊，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1: 您这样吧，你。哎，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陈老师，让我们陈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3: 嗯，行，好的，哎，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泰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20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陈老师？
2: 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孝，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 XT6，四驱的，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孝，有2面喷漆，超你能看到不？他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2: 应该是啊，然后 里程也是蛮大的。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呗，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 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给我估个价啊。
2: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万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万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万56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万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1: 嗯，好的。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万公里，张老师估价啊。
2: 嗯，好的，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6000-5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陈老师，
2: 嗯，好的，17年8万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万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1: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 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 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2: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1: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三代蔚来 ES8，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2: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1: 25年的12月份，宗外宗内。
2: 25年中外中内的 ES8， 然后是电池是租的。

0: 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
1: 豪华版的 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机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5: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6: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5: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6: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5: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6: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5: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6: 觉得你有病。
5: 真的是这样的。
6: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享队。
5: 哎，这个没福硬享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6: 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儿，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5: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6: 先来个600块的。
5: 哎呀，好。
6: 先来3斤尝尝咸淡。
5: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享队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还差那么一点，
6: 可以了吧？
5: 再来一袋虾滑吧。
6: 好有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5: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

0: 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呢，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呢，那一定是先吃着这甜的了。
1: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0: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
1: 嗯，
0: 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用实际的行动就告诉你了，说吃遍人生没意义的苦头也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1: 你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事儿
0: 啊。
1: 我觉得时代背景很重要，就是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
0: 嗯，
1: 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就形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0: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1: 是，
0: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1: 哦，真是哎。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0: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给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1: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0: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1: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 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0: 嗯，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1: 是的。那说到这个没福硬享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0: 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1: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0: 哎，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嘿！
1: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0: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1: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享队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1: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0: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啊，
1: 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0: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享就一定正确吗？
1: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享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0: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2杯奶茶，煮包泡面，打2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1: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2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2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0: 是吧？
1: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2个蛋的
0: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1: 不能拆散。
0: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1: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0: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0: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

0: 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1: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0: 啊！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1: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0: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是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你属于哪一战队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享。
1: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享。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享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0: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1: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0: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1: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
0: 啊、
1: 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0: 嗯，
1: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0: 啊，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1: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
0: 啊，
1: 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0: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1: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1: 对，也许他想尝尝呢。
0: 对，
1: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0: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0: 嗯，
1: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0: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1: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了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0: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1: 有一个朋友，
0: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1: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0: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1: 啊、一天转2回？
0: 对。
1: 那倒也不必吧。
0: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1: 一天洗一次
0: 啊？
1: 你牛仔裤不烂啊？
0: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1: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0: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1: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0: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1: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嗯，
1: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捡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1: 啊，就是捡40斤小麦那一位。
0: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1: 嗯，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0: 火
1: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1-2000块钱
0: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1: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0: 现在膏药可贵了，
1: 是吧？
0: 嗯，
1: 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0: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1: 嗯，
0: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

0: 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
1: 是吧？啊，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0: 我该不开还不开？
1: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0: 对，你这身体不行。
1: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0: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八旬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七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1: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0: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1: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0: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1: 它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0: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儿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1: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0: 啊，
1: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0: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1: 哦，
0: 他吃了之后啊，他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1: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0: 火。
1: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0: 哎，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1: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0: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户。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6: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5: 啊，怎么了？
6: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
5: 啊。
6: 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5: 啊，
6: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5: 我
6: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5: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6: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5: 啊，就没事做心慌。
6: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5: 嗯，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6: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5: 没地儿，
6: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5: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6: 啊，
5: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6: 这就是和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5: 啊，
6: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5: 嗯，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6: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5: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
6: 嗯，
5: 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6: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5: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6: 你妈说的对
5: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6: 嗯，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5: 那就不一定了。
6: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5: 嗯，
6: 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5: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
6: 嗯。
5: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6: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5: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
6: 嗯，
5: 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6: 嗯，如果说你看老一辈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想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一百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5: 哎，年轻人的

0: 沉浮硬想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三四千。
1: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硬想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两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就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0: 那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两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哎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1: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硬想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0: 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1: 嗯，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0: 嗯，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1: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没福硬想，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没福硬想，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没苦硬吃啊？
0: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0: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1: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没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0: 也真有可能，
1: 真有可能
0: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1: 嗯，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吴样他说了，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想，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杨大静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0: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1: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0: 嗯，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1: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0: 你说的 这是谁呀？
1: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
0: 真的是，
1: 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想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想、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4: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
3: 哎，挺不错，精辟的。
4: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3: 哦。

0: 草
1: 王二小放牛郎，
0: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2: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1: 啊？粒粒皆辛苦啊！
2: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啊！
3: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80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11岁了，说穿了6-7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2: 嗯，
3: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2: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代沟。
3: 他说的
2: 什么感觉，
3: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2: 嗯，
3: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2: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3: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是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2: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3: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2: 嗯，
3: 就是每家
2: 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3: 对对对，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
2: 嗯，
3: 然后那净水机它会排出废水，然后留下的是纯净水。
2: 谁说的？我家就没有净水机。
3: 哦，是吗？
2: 啊，
3: 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2: 嗯，
3: 这么说行吧？
2: 行。
3: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2: 嗯，
3: 那这个废水是1/3，这纯净水是1/3，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2: 嗯，
3: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2: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3: 哎，
2: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他说爸妈高烧39度愣是没吃药好了，我这37度多就开始找药了。
3: 这个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是药3分毒是吧，药都有副作用，你像这个布洛芬可能吃多了以后胃肠胃就可能不太舒服。
2: 但是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对症下药。
3: 对，
2: 如果说症状到了一定的情况，包括症状已经很突出了，那就找合适的药，该吃咱就得吃，这个事情啊要客观2分来看待。
3: 嗯，再看一只魔的感情地猫，他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过怎么样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不同所掩盖了。
2: 嗯，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妈是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3: 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2: 对，你看神经蛙，我觉得他还挺有代表性的。他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3: 嗯。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4楼那喘的哟。
2: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尊重但是不理解，小病拖成大病再去看，过期食品不舍得扔，还有发霉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它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

0: 这个很重要，
1: 好，
0: 还省了手机钱呢。
1: 再来看看这个刘郎，他说了，我爷爷吧，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0: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1: 嗯，
0: 就是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1: 对，
0: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1: 是
0: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1: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
0: 非常不好，
1: 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的已经坏了、
0: 嗯，
1: 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0: 是的，
1: 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0: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一直站七八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1: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鸿沟。
0: 嗯，
1: 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0: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1: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产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
1: 对，
0: 这还蛮好记的哈，
1: 85453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1万将近1万2哈，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
0: 嗯，
1: 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城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城的二手房，它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城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万达这边的，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3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
1: 的。而且
0: 它
1: 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0: 对，
1: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0: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1: 对，
0: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工底房嘛，但虽然是工底房，可是这个工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星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考虑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
0: 嗯，
1: 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星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工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工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二期，他是二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他是新房，2024年他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他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他捂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
0: 但
1: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
1: 十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他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他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
0: 对
1: 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
0: 的，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的
1: 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包括他的别墅啊或者联排，他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00-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0: 有
1: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0: 30-40万。
1: 对，
0: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
1: 东苑7000多，
0: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 它现在有这种六七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六千多，然后
1: 七千都可以买得到。
0: 哎，对，六七千你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七千多吧，你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八九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在线。
1: 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531238545312。
0: 好，当然

0: 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载连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在八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许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0: 明年一季度。
1: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0: 呀，
1: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0: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它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1: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0: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1: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0: 没
1: 有
0: 感
1: 情，
0: 但好喝就好了呀。
1: 也还好吧，
0: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他需要出餐很快，这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1: 拿着就走，
0: 哎，拿着
1: 快捷的，
0: 对。
1: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0: 你要想要慢生活，
1: 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0: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1: 你是看某个莹姐
0: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1: 对，
0: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1: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0: 会，
1: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0: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1: 对，
0: 可能看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1: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0: 他们
1: 在
0: 送游泳券，
1: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0: 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1: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0: 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1: 就没苦硬吃呗。
0: 好吧，
1: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0: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喽，因为那个八。

0: 二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它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
1: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经理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后续八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
1: 的，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呀、
1: 啊。
0: 跟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11000多，
0: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哈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室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那这个小区是4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2室2厅哈，那是1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你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 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苍梧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苑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苑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个 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在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哦，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0000，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他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他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4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4楼嘞，也不错嘞。
0: 是啊，嗯，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的？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选不选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修，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也要看卖家。

0: 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1: 这就是很多仓务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也可以啦。
1: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0: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1: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
0: 很好
1: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危。
0: 但我说实话，海林今天肯定也有一万多、两万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1: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0: 你就是属于
1: 是以刚需为主。
0: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1: 还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了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仓务当时哈三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底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底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0: 一定是。就是你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跟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
0: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1: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0: 是的。
1: 好，那下午呢哈，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0: 吗？
1: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0: 差不多。
1: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然后划下来就是90,000，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两栋楼吗？
1: 是的，
0: 那两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他会20,000出头。
1: 调整也不会太大，
0: 对，因为它会20,000出头。
1: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0: 190多的吧，193。
1: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0: 有的20,000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
1: 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
0: 的位置，
1: 中心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0: 也很正
1: 常。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0: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

0: 电器品牌，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1: 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七千多毛片，七千多一点，七千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2: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苍梧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近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苍梧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啊，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1: 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苍梧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万块钱一平方。君悦财富，
2: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
1: 嗯，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你来谈吧。
2: 对，电话来。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的。
2: 还有恒瑞一周府，大家觉得他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紧邻大润发。
1: 其实他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2: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
1: 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2: 而且大家都知道嘛，恒瑞一周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2: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2: 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一周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2: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
1: 是不是？
2: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2: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2: 学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3副小，外国语，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2: 那你还没去看？
0: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2: 下午要直播吗？
0: 嗯，播完走啊。
2: 明天吗？
0: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2: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精力，
0: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2: 他就没喜欢楼层。
0: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2: 他一个一楼，还有
0: 装修好的，
2: 还有一个
0: 装修好的，
2: 还有一个是三十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0: 三十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2: 就楼层比较高的，
0: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2: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方，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0: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2: 对，有点大，
0: 嗯，
2: 所以要看的话，
0: 回头再
2: 看一下那个。
0: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2: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0: 而且
2: 肯定能买到合适
0: 的。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2: 价格包你满意。
0: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2: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0: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叔还找过我说那个叫 那个哪个小区来着，
2: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0: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一二三七，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2: 有朋友说
0: 也可以来聊一聊，
2: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0: 可以啊，
2: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0: 70多万都算少，
2: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0: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2: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0: 就是所以说算下来，
2: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悦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悦的。
0: 景悦书院，
2: 对，
0: 景悦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三楼下三楼，
2: 是的，
0: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一个样板间出来，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2: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0: 对呀，
2: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0: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2: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0: 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2: 时间还是蛮长的。
0: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
2: 样板间好卖，
0: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2: 样板间好卖，
0: 其实是
2: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子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0: 你看孔旺书院的上叠，
2: 要买
0: 孔旺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旺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旺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饰，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0: 不容易过时的，
2: 都是名列前茅的，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提到孔旺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一二楼带院子，
0: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2: 可以穿层。
0: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2: 还有个车位。
0: 还有个车位，
2: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0: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2: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0: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2: 因为它有露台。
0: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它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它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2: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旺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0000出头。啊，10000出头，
0: 还有不到10000的，
2: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是的。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中午十二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4-85453123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呢，除了是咨询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花啊，必须得要花，哪些钱其实我可以不花。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的龚老师，我们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用行业内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装修过程中我们是必须考虑这个钱要花，哪些是不需要花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龚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叫龚恒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一个话题，就是装修里面最不值得花钱的地方。
1: 哎，对，
2: 像这个，其实我说完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卧室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我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和生命是在卧室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卧室啊，应该是那种放松的，应该是那种安眠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
1: 我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
2: 就像卧室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过度装修叫什么呢，比如说做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墙板造型，包括饰面装饰，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颜色特别多的一个色彩，我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面的。
1: 哎，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电视机放在这个卧室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少了啊。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2: 这个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需求了。大多数像正常的现在来讲，90%都不会放电视在卧室里面。
1: 哎，对，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这个客厅里边有这样的一个 投影仪啊，或者是电视哈，现在是设计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对吗？
2: 对，不多了，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改善或者是正常的刚需，他们都是一家人去自助，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需求，很多都有那种闺蜜机啊，大的平板啊，或者是刷刷手机啊，因为忙碌一天了嘛，可能更想更自在一点。
1: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2: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去不会去看啊，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拜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1: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啊，是一个安静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2: 是的，
1: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2: 是的，
1: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不断的叠加，也会有超标的那一刻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但是刚刚我觉得龚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我用来买一个质量好的床，因为这个家具呢，很多朋友都是倒置的，它是最后选择的。
2: 对，
1: 所以说就很容易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钱全花在前面的硬装上面了。反而最重要的床跟床垫他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8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甲醛的这个吸收机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床垫和床的质量不好，有甲醛的话，那完完全全你这个身
2: 体会对自己造成一定影响。
1: 哎，对，就受害啊，就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2: 对。
1: 但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啊。
2: 是的。
1: 嗯，好。
2: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远比你花这种2-3万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的要更加的舒适实在，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1: 对，是的。
2: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也有可能会说啊，柜子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柜子呢现在整个占装修房间那个装修的1/4的比重会有的，那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价值，放衣服啊、鞋帽啊，或者是那种杂物，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放这些东西呢在里面，它里面的格局都已经定死了，如果你想放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在那个格子里面，就比较难受。我当时有一个客人说那个说公设计啊，我能不能做一个开放型的，那在我这里呢可能不会住那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我用在那些拿不走的这种柜子的这个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渡的短暂住房呢，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渡来进行的，对吧？
2: 对、其实这些这个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1: 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2: 它体量大，体量特别多，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2: 是的、是的，
1: 这是全屋定制。
2: 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 包括这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1: 嗯，
2: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1: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的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2: 对，
1: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种感受。你像我就是过敏体质，可能我一进去啊，这个感觉就不好啊，眼睛痒痒啊，喉咙痒痒啊，对不对？
2: 不舒服啊。
1: 哎呀，是的，这我就知道它一定是甲醛超标了。
2: 像我就鼻炎，到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会有想打喷嚏啊这种。
1: 哎，对，你看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过度装修。但是所有的这个，我说我的板材的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讲更专，没有说您的这个板材的质量不好啊，它跟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2: 嗯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2: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对吧、
1: 嗯、
2: 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嗯、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1: 哎、对，
2: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
1: 嗯，
2: 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
1: 嗯、
2: 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
1: 嗯，
2: 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
1: 嗯、
2: 配一杯冰饮料，
1: 嗯，
2: 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种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
2: 对，是相对相对注意比较繁琐一点、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嗯、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又不敢去做，
1: 嗯，
2: 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
1: 嗯、
2: 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嗯，
2: 花更
1: 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2: 对，
1: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个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2: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
1: 嗯，
2: 啊，这跟每个生活方式有关。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2: 然后呢，就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书房里面，可能会在书房里面去抽烟啊之类的。
1: 嗯，
2: 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
1: 嗯、
2: 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1: 哎，是的，
2: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1: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2: 都能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2: 对
1: 啊，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2: 嗯，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1: 哎，是的。那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2: 啊，入户门，
1: 嗯，
2: 对，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
1: 嗯，
2: 它里面填充物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1: 嗯，对，
2: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
1: 哎，
2: 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
1: 这个是值得换的，嗯，
2: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
1: 嗯，
2: 因为我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很多男士对吧，
1: 嗯，
2: 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的去厨房里面帮他打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1: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对吧？
2: 对，
1: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2: 对，
1: 所以
2: 时光是很难得的这种时
1: 光。哎，就说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2: 对，
1: 嗯，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2: 油烟机啊之类的。
1: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2: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
1: 嗯，
2: 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嗯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
1: 嗯，
2: 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

0: 那个因素呢，就是身上的这个味儿，
1: 对，
0: 对吧？我记得我很清楚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知道他们家今天吃了什么。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油烟机的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小的情调呢，比如厨房，它也是可以加一些音乐的。
0: 哎，
1: 就像我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
0: 嗯，
1: 啊。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他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网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0: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义理，我觉得龚老师给我们义理，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1: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0: 哎，我觉得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但是你说我的钱没有那么多啊，你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个金属的架子啊，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1: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0: 哎，对，但是感觉啊，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在意，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0: 哎，
1: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居家的感受。
0: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他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他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
1: 非常好找。
0: 嗯，
1: 像这种配一些裤抽啊，抽屉啊、衣架啊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了。
1: 是的，
0: 还有哪一些设计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省一些的？就现在对于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大，有些朋友呢说可以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您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
0: 嗯，
1: 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自身也要考虑适不适合你。就像我一个朋友帮他做一个装修，他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墨式面的这种造型背景。
0: 嗯，
1: 但是他又有很多那种需要放置的小玩意，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打电视游戏，像 PS 啊，所以是这种类型的。那我就可能会考虑了，这种造型类的电视墙其实它是不适合的。
0: 对，
1: 我就会给他规划出一种用储物来做这种背景墙。当然了，他这种是对他来讲是需要的，他也是有这个预算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将他这种纯粹的这种美观的东西给他改造成一个既美观又实用，又可以给它放置很多的它的一些电器设备、游戏机之类的，不用把那些线路去裸露出来啊，把它的这些细节把控。

0: 的情况下散热啊通风啊之类的全部考虑到位，那我觉得就是适合他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光墙的，当然了把颜色选择好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1: 其实加一些石膏线稍微做一个造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太平面的这个大白墙也不是很好看。
0: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做的，大白墙光墙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来有效果，那得配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灯光啊材质啊、之类的才能够把这个做好。
1: 这个都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沟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设计已经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从灯光设计啊，对不，就是卧室的灯光要更适合温馨舒适睡眠，对吧？
0: 对，不刺眼。
1: 我客厅要什么状态啊，卫生间要什么状态，厨房要什么状态，就对于灯光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软装设计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你具体的，你家哪个需要花钱，哪个不需要花钱，到我们个例上面了，您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我们龚老师啊。我们山水装饰的地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秦东门大街。
0: 对，
1: 就是三院的斜对面。好，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今天跟大家就讨论到这里。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龚恒志，我的电话是182-0513-7238。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点30至13点，17点至17点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很高兴呢，又和朋友们相会在我们的健康连云港节目当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一档广播直播节目。那么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我们百姓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我们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进行预防治疗的专业讲解。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我们在这里希望用声音传递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我们知道，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我们感知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器官。有报道说，我们学到的知识80%以上呢是通过我们眼睛来获得的。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就围绕着眼睛来展开。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王雪主任。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王主任来咨询的话，记着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王主任呢会为朋友们一一解答。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这个调频账号，调频90.2，调频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记住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把1212345为您开通。有什么健康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参与互动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把您想要解答的问题和您的一些诉求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上面，我们将联系我们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联系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啊，帮您解决问题。好，节目的开头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嘉宾啊，这个我们的王学主任啊。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2: 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啊。嗯，好，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我们王主任呢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也是我们连云港市医学分会啊眼科学分会的这个副主任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眼科学分会委员，咱们江苏省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眼科学专委会常务委员，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病防治分会委员。啊，他的专业特长呢是儿童眼病以及白内障、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手术治疗。啊，我们今天呢要和我们王主任聊一聊这个电子时代，咱们的这个眼睛。
2: 嗯嗯，啊，这个在当下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时代啊，就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

0: 等电子产品早已成为生活这个工作学习的必需品了，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呢，因为用这个电子产品有些不当的习惯啊，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啊，这个干眼症啊，还有甚至是近视等问题呢，这个现象呢持续攀升，对吧？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啊。所以我们这个聚焦的就是一个主要是用眼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说到这个数字时代，我们的确方便了，我们的信息传递的速度更快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付出代价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你看，以前我相信我们王主任，来看这个近视啊，我们主要是以学生群体为主，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发现了没有？现在工作之后，很多这个我们成年人，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这个成年人，
0: 对，
1: 本来是
0: 或者眼睛不适的问题越来越多。
1: 哎，对，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我这个眼睛近视度逐渐增加，但是你们发现我们就包括我们自己，哎，去做这个眼睛这个视力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它的度数是逐渐增加，
0: 哎，
1: 甚至是在某一阶段迅速增加的。
0: 是的，是的，那说的非常对。因为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这种现象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用这个电子产品，为什么会就是说出现这些不适啊？
1: 对
0: 啊，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除了说屈光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个眼睛就是不舒服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对，
0: 除了说有会他们主诉一般就是干涩啊、酸胀、异物感啊，甚至说流泪，我这个看东西模糊。实际上你查到的视力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他都觉得视物模糊啊。
1: 对
0: 啊，这个呢，甚至有一些严重了哈，还可能出现就是头晕乎乎的头晕这种现象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临床说的，就是说比较大家世界上越来越多了听到的这个词，什么视疲劳、
1: 对
0: 干眼症啊。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主要的话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啊，它可能主要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可能只要学的是蓝光啊，这种光线的这个损害啊，大家也知道有些戴一些仿蓝光眼镜啊，实际这个蓝光呢，它是为什么？因为波长比较短，但是它能量还是比较强的，长时间用的话会引起我们眼表的一个就是眼球表面这个一些细胞的损伤，那它就会引起分泌的眼泪的减少啊。
1: 对，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这是有个眼球大的
0: 眼球
1: 模型。
0: 哎，对，这是
1: 眼球
0: 的模型啊。
1: 对
0: 啊，这是我们
1: 非常的大。
0: 哎，对，实际上我们平时可以这个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啊。
1: 对，
0: 这个，
1: 然后对着我们
0: 好，
1: 我们直播连云港的粉丝朋友们
0: 啊，对，我们就是说眼就是了解这个眼睛，首先我们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啊。就是说这个这个大眼球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黑眼球，我们的中国人是黑眼球，对吧？
1: 对，
0: 外国人是个一般是蓝眼睛啊，或者是这种比较漂亮的哈，
1: 对，
0: 棕色的，
1: 绿色的，
0: 绿色的。我们眼睛呢，是因为这前面是一个很透明的，这个叫角膜哈，实际我们是看不见的，看到它那里面的红，这是一个就是棕色的、黑色的这个，
1: 棕色的
0: 这是虹膜的啊，这个我们就大体了解一下。然后还有呢，再朝后呢，是我们这个就是老年人长白内障的地方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年龄大了会长白内障，正常的时候它是透明的，对吧？我们这个眼球喜欢，我们需要把它比喻成一个照相机一样的，照相机前面的透明的角膜呢，它是一个固定的就是凸透镜啊，就是相当于这个我们的照相机的这个镜头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可调焦的一个凸透镜它是怎么工作？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肌肉叫睫状肌进行这个收缩，这种可以不停的调焦一样的。
1: 对，这就是围绕在我们眼球这后面这周围的肌肉来调
0: 节，就是在前面有一个睫状肌
1: 在前面。
0: 哎，对，就在这儿，它就是收缩伸缩，然后引起这个我们的可能看近看远看近对远这种不停的调焦
1: 对，
0: 哎，对，这样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要是过度使用，那它就是会一样的会挛缩挤，就是它的就像我们做一些运动没关系，做运动的话时候，它就是你要是肌肉一直维持着一个肌肉的这个
1: 紧张状态
0: 那它就会疲劳
1: 对，
0: 最后我们成像到哪里呢？成像到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就相当于照相机的什么的
1: 底片
0: 的功能，对，底片的功能，然后传到我们大脑，就这样工作。
1: 看一下我们的视网膜
0: 对，
1: 它其实它是一层膜，
0: 很透明的一层膜，上面的血管
1: 非常的丰富这个血管是非常丰
0: 富
1: 的
0: 对。
1: 这个

0: 粉丝朋友们可以，
1: 他这就是这样工作的，所以说我们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不舒服，对吧？
0: 对，是的，
1: 是的，所以还有呢，就是说长时间，特别有些年轻人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把灯光关掉啊，有的是特别一些来的说话，他说我说要陪小孩睡觉啊，小孩睡觉了我还不困，那我就可能把灯光关掉，在那刷手机，那这种的话，这种他就会就是这种蓝光可以就抑制我们睡眠需要的一个褪黑素，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0: 对
1: 吧？啊，他很多人就说，哎，我越刷屏幕越清晰啊，头脑越清晰越睡不着了，有这种恶性循环。对，
0: 所以说很多专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都讲啊，就是你与其去买这个褪黑素吃，
1: 对，
0: 还不如睡觉前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把手机关掉，对吧？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反而不会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个睡眠了。但是如果你说我靠刷手机刷困了，那太困难了，
1: 那困难了。对，越说越说，你就是可能越刷越兴奋。
0: 对，你不信尝试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的，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小范围的。很多朋友都说，你看我夜里醒了，其实我是很困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机打开来，我去搜索一下新闻动态，刷个短视频，对不对？
1: 对， 对，
0: 越刷越兴奋，结果好几个小时不能入睡。
1: 对， 对， 对，是的，错过了最佳这个睡眠时间。
0: 对，
1: 对，同时我们看电子产品，就说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这是不舒服，因为你眨眼的频率变少了，因为正常我们的眨眼的话可能需要这个1分钟15到20次，但是你看电子产品就时候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都眨眼就是明显的减少，要小于10次或者甚至5次这种，那你眨眼频率低了，那我们眼球表面的这个就没有水分就是滋润了嘛，对吧？
0: 对
1: 啊，那它就会引起我们的干涩不舒服了啊。
0: 你要不是人工泪滴，其实它人工眼泪是其实没有办法来，
1: 对，只是转战的，它有作用时间，它实际上需要我们眼睛表面的一层很健康的这种泪膜，它那个持续时间就是说你的成分嘛，它就成分就是有油脂啊，有这个防止水分蒸发，但你正常的这个成分变了啊，不光是眼泪分泌的少了，讲你的成分变了啊，就缺油了，眼睛上相当于缺油
0: 啊，就是没有润滑了，
1: 对吧？没有润滑了，它就会就不舒服，甚至眼红，这些不舒服就出来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那种人工眼泪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就是我们的药水是没有办法取代，
1: 完全取代我们的人工泪眼泪，我们自身的眼泪的，那肯定是的啊啊，对，是的，是的，
0: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尤其咱们青少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有看个电视剧我们理解，你说你刷个短视频也理解，但是更多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打游戏，
1: 对，
0: 很专注的啊。
1: 对，是的，是的。
0: 一专注可能就是通宵在看这个电子产品。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我们的视力的伤害是蛮大的。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刚才说了，就是说引起你就是说长时间的用眼睛就肌肉就痉挛在这儿，那你就不能放松下来了，它就不能调节，力就下降了。所以说对，就是说小孩子近视加深这个很要了解，但年轻人就说为什么我近视又长了呢，对吧？就刚才你开头说的，它就是因为持续的这种这个眼球的一个就是痉挛状态，就是不能放松，然后它度数就加深了啊，这是一个对于年轻人来说，那肯定也要重视，不能说过度的用眼啊。
0: 对
1: 啊，我们主要可以通过一些什么好方法呢？一般是说啊，就是说您在这工作一段时间，就是需要远眺多少啊，调远眺啊，或者是闭眼休息一下也是可以的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使眼睛放松啊。还有这时候现在我们因为冬天嘛，就开暖气，对吧？我们这个眼就是房间里比较干燥，我们还有一些用一些加湿器啊，让眼睛湿润啊。实际上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工作下来一天，你可以回去热敷，把眼睛就是用热毛巾
0: 敷一敷。
1: 就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说给问我，就是说用那种眼罩，现在比较流行的网上买的说缓疲劳的眼罩，对吧？
0: 蒸汽眼罩，
1: 蒸汽眼罩。实际上它的话吧，可能只有热度，但是它没有那个湿度。没有湿度，我们还最好就用热毛巾就可以了，很方便啊，进行热敷啊。再严重了可能就要到就是医疗机构去一些综合的一个治疗了。
0: 你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就讲的非常的关键的点啊，不能说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不去做，其实我们要了解对眼睛的伤害，因为眼睛这个器官非常有意思，它疲劳了最多就是我的眼泪减少了，它也没有疼痛感， 对吧？
1: 是的，
0: 你没有这个痛觉神经，
1: 哎，对，是的，
0: 可能你痛了，就像我们，
1: 对，痛了，你才会重视。
0: 对，而且你看有没有说我们通宵干？我就看很多年轻人给我发这个微信的说，说我打通宵的时候，我眼睛最多就是有点不舒适，滴点眼药水，对吧？我就好受了。但是你信不信？你通宵如果劳动的话，让你的肌肉一直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眼睛呢？只能通过这种微小的变化来提醒你，
1: 对，
0: 我已经很疲劳了，我需要休息了。
1: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些就说，因为现在你没法离开这个，对吧？
0: 对，
1: 我们怎么能就是想办法来减少它这个危害，对吧？有一些就是目前就是公认的一些小的这种就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希望大家能，虽然说它实际不难，但是可能要坚持，觉得这个道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现在你看说数字时代，大家了解的知识都实际上也蛮全面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个就是说二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就近距离工作20分钟啊，你就看远处啊，他说的是20英尺，实际上就是5-6米以外的20秒钟就够了。
0: 对，
1: 实际上你这工作的期间，你就是稍微抬头朝远处看一下，那你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得到了一个放松了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时长问题啊，时长问题就是说要对，实际上我们年轻人还有特别孩子都是一样的，就要特别是儿童了，对吧？我们控制电的时长，你说给他完全不看，一般也是不可能的哈。现在都是要，就是现在这个普及了，对吧？电子产品，这样呢，我们要落实一个电子产品的分级这个管理，对于3岁以下的呢，我们的优先说婴幼儿肯定是不建议使用的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3到6岁啊这种小孩呢，我们就是建议他一天不超过1个小时，每次的话他要分次使用，但是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啊，一天下来不超过1个小时。但是说中小学生他一定要通过，有时候这个要学习啊，对吧？这个现在有些还是有些还网课，肯定也是有些完全不能杜绝啊。但是呢，你一次的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啊，一天不超过1个半小时啊，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同时那你看的过程中呢，可能要间断的休息一下啊，远眺一下，就这样。
0: 对，这个就是说20-20法则啊，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每用眼20分钟，
1: 对，
0: 你设一个闹钟啊，到20分钟之后你就抬头远望，大概六米左右的，你看看户外的这个绿植啊，对吧？都是非常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睫状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还有
1: 还有距离呀，
0: 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距离是很在，就是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就是有的人，特别是近视眼的，就是朋友，他可能看近，他觉得我看远是要戴眼镜的，我看近是看得见的，因为特别多这些人，他就喜欢把眼镜摘掉。那我看近是能看得见，我不喜欢戴眼镜，一天到晚觉得这个可能说压得不舒服啊或者什么。他回家了啊，他说我就放松了，就把眼镜摘掉，然后就拿得比较近啊，这种
0: 是
1: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这是应该是不好的哈，对眼睛
0: 是不好的习惯。
1: 对，你想越近，我们就眼睛的所用的这个刚才说了，就越要使劲儿啊。
0: 对
1: 对，像小孩子写作业，你近的话，那他也是要，为什么要姿势要端正啊？啊，我们说的一拳一尺一寸这个哈，因为你自己想想，他近了，一个是他眼睛就要用劲了，他眼睛就是为什么近距离，你就是姿势要是30公分，一是我们眼球应该是调节用使用调节啊，这些是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近，他的调节力就成倍的增加，就是啊，所以这是距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还有特别一个就是这个还有这个光线啊，光线对吧？我们刚才说的晚上你不要关灯去看手机啊，我们孩子的学习呢，这个光线要就说房间的光线要柔和啊，
0: 对，
1: 哎，然后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花很多钱去买一个护眼灯，
1: 对，
0: 对吧？但是电子产品，可能让你买这个护眼灯，这个作用迅速的啊，就打了一个折扣，
1: 对
0: 吧？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少年儿童在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它的亮度的控制 它的屏幕的亮度非常的大，对吧？
1: 对，
0: 就是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满格状态。
1: 嗯，
0: 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觉得看得很清晰，实际上对我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要合适的一个亮度，对吧？
1: 嗯，
0: 你像以前可能我们这个这种对视力的伤害稍微好一点，我看电视，但是距离要远一些，对吧？我屏幕大，你现在一个手机，这个屏幕很小，非常小，
1: 对，
0: 对吧？你要为了看清楚，你保证是越近越好。
1: 哎，对，你把眼镜戴，肯定要拿近看，这样不清。
0: 你说我手里持一个这个 pad 稍微大一点的，
1: 嗯，
0: 我觉得我还挺沉的，对吧？
1: 对，是
0: 拿个手机我还轻，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坏的一个习惯啊，就不要养成，尤其是一到三岁，你让他自己就视力发育的那个最关键的时期，
1: 你说很对，
0: 你让他玩玩玩具啊，对吧？在户外运动一下，
1: 是的，
0: 不要说把手机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去玩这个电子产品是家长给的。
1: 是
0: 主动给
1: 的，是
0: 的，
1: 所以说家长要做好这个引导，做好这个榜样，对吧？
0: 对，
1: 就是是的，成年也是说啊，你一定也就是说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间也是最好也控制，因为你上班，你想就是说我们也是回家才能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上班期间已经可能接触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电脑，对吧？手机，那你回家时候就把手机放下。
0: 对，
1: 多陪陪孩子，对吧？做一些就是亲子的读书啊，或者是户外活动，没说刚才说的都非常非常好的。
0: 其实有些家长呢是很会做的，他在这个给这个上幼儿园啊，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孩子，从小到这个幼儿园毕业的这个阶段，他是给孩子读书的。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纸质书啊，
1: 对，
0: 推倡我们提倡的不是电子书，是纸质书啊，
1: 嗯，
0: 让他养成这个看纸质书的习惯，因为他以后上学他用的也是纸质的书啊，对吧？
1: 嗯，
0: 给孩子讲讲故事，跟孩子看看这个我们的绘本啊，都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吧？也孩子也会养成，他上学之后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去看纸质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且是不是远离了这个我们的电子产品？
1: 对，
0: 等孩子睡着了之后，你说我要再刷一会儿，那您再刷。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看电子产品，因为我发现啊，就是你看孩子跟着你看的，
1: 对，
0: 他即便很困了，他也要凑到跟前，他就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行为。我们问过很多小朋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抢妈妈的手机？他认为这个是妈妈的一个对的一个动作，你知道，他觉得这人生
1: 也妈妈能看，大人能看，我怎么能看？
0: 哎，对，就跟我看一个纸质书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啊，三四十厘米的这个距离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不要弯腰驼背啊，你的颈椎也受不了，腰椎也受不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环境适配啊，咱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这种光线，光线啊，就很多，朋友这个在我们的卧室里，睡觉之前，他首先是把主要的这个光源会关掉了，对吧？那我旁边是不是点一个小夜灯，这个光线足以匹配我这个看电子产品了呢？还是需要一个瓦数的一个灯光，或者一个叫什么？一个
1: 亮度什么的，可是这种的话，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就是说你睡眠前你这不需要吧，就是说像我们学习或者你平时工作，就是你在那就是写文件干嘛，你就是那个主灯要开，然后这个旁边呢最好也还是就是我们大人就是用电脑工作的时候，你主灯也要开，边上也是放个小灯，然后让这个屏幕不要就是说和屏幕差不多，不要太亮啊。当然我们睡觉前看的话，可以就是主灯不开，可以把一个小灯，就是卧室就是你睡觉旁边一个那个台灯开一下，
0: 小台灯开一下，
1: 只要和你那个屏幕和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不要是太反差太大，
0: 哎，对，
1: 就可以了，
0: 不要对我们的眼睛产生这个伤害，
1: 对，
0: 就
1: 对
0: 了，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知道现在的灯是非常人性化的，对吧？那个亮度是可
1: 以
0: 慢慢慢慢一点调节的，
1: 对，是的，
0: 对嘛，就跟
1: 对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对
1: 吧？
0: 但是你调灯光的这个亮度，要把手机的屏幕的亮度啊把它推到最小，
1: 对对，是的，
0: 这个不要有差异啊，有差异的话还是对我们的眼睛有伤害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你看我们要讲的这个朋友们关注的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啊，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1: 啊。我门诊就是我们因为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话，它是分两个院区，就是通贯院区呢，我就是周一全天，周三和周六的上午然后高新院区呢就是周二的全天，是的。
0: 啊，首先我们来说高新院区啊，我们王雪主任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是哪个科室？我们首先
1: 是就是说眼科，就是、
0: 眼科啊，就是你要进去啊，
1: 啊
0: 你说我挂号的时候是。

0: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1: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

0: 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我们连岛旅游的最佳攻略，看看我们连岛如何正确把它打开。啊，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苏琪啊。苏琪总经理呢，是负责市场营销中心以及海上游艇俱乐部啊多个板块的这个工作。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向我们的这个专家啊，是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来咨询。这里呢收听收看的方式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调频90.2，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调频92.7啊，亦或者您打开您的手机，点开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进入我要看啊，然后选择我要这个听听广播啊，然后选择 FM90.2 或者是 FM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这个两个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依然请您关注我们的蓝微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好，刚刚我们和苏总聊了哈，我们连岛的第一个这个优选的打开方式，您要来连岛，我们建议您既然来了，咱们就看一场连岛音乐节，来享受一下啊，听一听5A级的音乐，享受一下这个6星7星的服务啊，这个感受一下我们连岛独特的热情跟温情和啊，让你宾至如归的啊那份温暖。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其实连岛景区呢，它不是一个沙滩啊，不像我们想象的，它是一座美丽的小岛。
3: 对
2: 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全国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十大最美小岛之一啊，是我们是非常美的一个小岛。但是说我们来到这个小岛，我们要花多长时间啊？我们要看哪一些内容？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景区的啊负责人来讲一讲啊，我们怎么正确打开连岛。
3: 对，好的，正好借着这个平台可以给大家好好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连岛景区啊。我们连岛景区其实按照它这个名字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海中的一个小岛。远远的看过去特别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啊，在大海里面。所以整体来说呢，它这个有点类似于厦门的这个鼓浪屿，但是我们是1985年3月开始建了这个蓝海大堤，1994年呢才正式通车。所以说1994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自驾上这个小岛上来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自驾想要来连岛玩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导航到连云港连岛景区这个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停车场，把车辆停在我们的这个大型的生态停车场之后呢，就可以到游客中心里面啊，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进景区了。
2: 哎，我再问一下啊，我相信这是很多消费者最关心的，我车停在那里一天收费多少呢？
3: 我们停车是不收费的，
2: 停车是免费的啊。
3: 对，
2: 免费您就可以在这个岛上多玩几天。
3: 是的，
2: 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你说这个停车费不多不少，但的的确确它也是卡在我们消费者的心上的啊。
3: 对，也是我们出门会考虑的一个点，
2: 必须得考虑的。现在吃顿饭我们都得抓紧时间吃完。
3: 而且我们这个停车场可以停靠近10000辆车，而且新能源车辆也是可以有充电区的。
2: 哦，这个完全放心啊，你就把车放在那儿啊，充个电什么的都可以。
3: 是的，
2: 对吧？
3: 是的，是的。
2: 哎，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一个停车场。
3: 对，停车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费用限制的啊，因为我们是免费的一个停车场。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到我们的游客中心里面乘坐我们的这个景交车，第一站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这个小火车。
2: 哎，
3: 从游客中心可以坐到这个大沙湾游客中心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乘坐我们这个托马斯小火车啊，可以到达这个大沙湾。
2: 哎，托马斯小火车是很多小朋友所想喜欢的啊。
3: 是的，大沙湾游览完之后呢，我们在里面就乘坐我们的这个观光车，就是类似于敞篷观光车
2: 啊。敞篷观光车可以吹吹海风哈。
3: 对对，可以近距离的可以看看大海，吹吹海风，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舒服也非常漂亮的一个 好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最后就是从苏马湾环岛大巴车又换了一个车型。
2: 哦，苏马湾是环岛大巴车。
3: 大巴车，对，返回到我们的游客中心。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不管换什么车型，都是包含在我们这个20元的车票内，不需要重复购票的。
2: 哦，只要20元。
3: 对，
2: 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多玩一段时间，我要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可以做得到吗？
3: 完全没问题的，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
2: 啊，
3: 就是可以，
2: 因为我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过啊，其实连岛的这个海是非常的美的，因为连岛的海是两种颜色，当你进入大堤没进入连岛的时候，你看过去不论向左看还是向右看啊，它是黄色的，
3: 对，
2: 尤其是这个有阴天的时候，它这个海浪大一点，因为这个毕竟是黄海，我们是一个老的黄河入海口，对吧？所以它是黄色的。就很多朋友说连岛的这个海不蓝，没有办法，每次朋友来都一定要带他去连岛看一下，因为你一进入连岛，你看，不论是你往左看还是往右看，你看到的海都是蔚蓝色的大海，非常的美。还是两种颜色，一定要来了以后打卡，一定要打卡两种颜色的这个海。
3: 是的，因为海天一色嘛，天气也是决定了一部分这个海水的一个颜色。
2: 哎，是的，
3: 对，再加上我们这边是黄海，而且大家可以细心的发现，越是靠近我们这个游泳区，越是靠近这个海上项目区，它的海水颜色也会比较浑浊。
2: 哎，是的，
3: 它会激起带起下面的一些黄沙。
2: 哦，对，就是
3: 越是蓝，
2: 越远越蓝啊！就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我中途下这个观光车，我下来我看一看，我玩一玩啊，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3: 可以的，我们在站点都是可以下来进行游览的啊。具体的时间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安排，只要在我们的营业时间之内，就是每个站点都有自己的可以安排好自己的一个游玩时间。
2: 哎，是可以的啊，这个您放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站应该还是到大沙湾。大沙湾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
3: 对，是我们进入景区的第一站
2: 、
3: 第一个沙滩。
2: 好像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大沙湾是会有那个，我们也是类似于音乐节的连云港之下，
3: 连云港之下的开幕式，
2: 哎，就是在那里的。
3: 对，是的。
2: 但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啊，
3: 是的，
2: 来举办这个。
3: 现在也是，现在到8月23号晚上也是有表演的。
2: 8月23号晚上，
3: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有沙滩音乐季。
2: 一直到8月23号晚上，也就是说您现在来啊要赶紧来。
3: 对，
2: 玩一天，从早玩到晚。你晚上的时候就是有这个
3: 有我们本土的一些乐队，然后每周六的话会有一些明星。这周六的话我记得是弦子过来。
2: 弦子过来，好，那朋友们赶紧过来啊，要欢迎你啊。
3: 对，
2: 就是朋友们，
3: 我们也是一直把我们的这个音乐也延续到了整个假期。大沙湾的话是我们的第一个沙滩，面积比较大，然后今年的话我们也陆续给它上了很多的海上项目。如果说你去年有来过，今年没有来，你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海上项目是非常丰富的，拖拽类、桨板类啊，海上飞人、海上飞伞，然后快艇、摩托艇，这些全部都是很多很非常丰富。
2: 哎，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在景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去乘坐一下啊。
3: 对，
2: 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摩托艇的感觉啊，就是飞起来一样的感觉
3: 啊，
2: 非常的刺激，还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连岛和青岛两个概念呢，对吧？您可能来连岛和看青岛，您一定没来过连岛。如果来过连岛，你也来过青岛，你会发现它是两个概念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海蚀地貌。
3: 对，
2: 这个是青岛绝对没有的。
3: 对，是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江苏省最大的一个基岩制海岛。
2: 哎，是的，哎，
3: 贝壳类非常丰富，然后包括我们的海蚀地貌，这些都是天然形成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可以取代的，这个啊。
2: 怎么说呢？它是两种风景都很美，所以如果您去过青岛，我们也欢迎您来连岛，
3: 对，
2: 来看一看。看过了，您一定不会后悔的啊。就是说，你说这个小火车它为什么要收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你是环岛游，
3: 对。
2: 你如果要是说徒步把它走下来，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3: 我们一圈的话是大概有16公里。
2: 16公里。
3: 对，如果你徒步的话， 非常的这个还是。
2: 我觉得这个如果您是带着家人啊，就有老人有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的啊。就
3: 是
2: 我还是建议您，花20块钱一个人，它并不贵，我觉得这个价格并不贵。
3: 如果你就是喜欢运动的话，你也可以徒步。
2: 是的，你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去过青岛的崂山吧？崂山进去，即便我是有记者证的，对不起，你这个通这个车辆的这个费用，你依然要给，对吧？你可以不用给景点费，但是要给这个他的这个公共车辆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的啊，交通费用，何况这个交通费用也并不低，
3: 对
2: 啊，我们这个低，
3: 我们这个低
2: 啊，真的是这样的，
3: 是
2: 的，就是因为我在青岛也有房子嘛，对吧？就是我也比较熟悉啊，那么欢迎大家来啊，还有什么意见？餐饮，我们还是建议啊，你去正规的这个
3: 景区
2: 的。餐饮店，
3: 景区的天际酒店 啊，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就像大家反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景区以外的一些餐厅。
2: 哎，是的，景区的餐厅都是有这个要求的，对吧？
3: 对对。
2: 不论是食品安全，还有价格。
3: 对。
2: 你想，我们音乐节几万人在，依然把价格都控得非常的好。
3: 是的，是的。
2: 那何况他这个在景区里边呢？啊，这个你要放心啊。还有有没有说？连云港人没来过连岛的，那一定要来啊，对吧？
3: 连云港人没有来过连岛，我分析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住在一个靠海的城市，
2: 是
3: 反而还对大海没有像这个外地的这些朋友们那么热情，因为我们随处就是看到海，因为连云港本身就是一个有山有海的一个城市。
2: 对，
3: 对，但是我最觉得作为连云港人，我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连岛景区。我们就是包括外面的朋友过来啊，也是可以给他们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云港的这个连岛景区的。
2: 对，你看我们的连岛，比如说大沙湾景区，我们到里面就是苏马湾，对吧？
3: 苏马湾，
2: 这两个，这个在海一方也非常的大，但是你可以看看在海一方的这个海水的感觉，你再进连岛景区再去看，那是两个概念，对吧？
3: 是的，
2: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玩，你就要把它玩得透彻。哎呀，河南。近期来连云港的很多，那是啊，有很多内地城市的人来，我们欢迎您啊。不知道我们这位粉丝朋友来自于哪里啊？我们欢迎您来，连岛。如果你要是觉得服务不满意的话，记住啊，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服务号就是 xuqi315902， 徐奇拼音315902是一个消费维权的微信号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这个消费的指导，同时也帮助所有的消费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我们这个部门就是负责做这件事儿的。
3: 是的，
2: 这个您放心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向我们反映，当然也可以向苏总反映了啊。
3: 对，是的，
2: 都可以。哎，我们连导是不是也留了这个我可以反映问题的这个联系方式？
3: 对，其实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是有的
2: 啊，就是我打开关注。
3: 对，
2: 我们的公众号是连岛
3: 连云港连岛景区，
2: 连云港连岛景区啊，
3: 任何想要反馈啊，或者一些我们的最新资讯都是可以在上面看到的。
2: 哎，
3: 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我们也是有连岛景区也是有自己的抖音账号的，我们都会在上面接受一些反馈
2: 啊。我们看看啊，这位朋友说11号过去还能玩吗？能啊，当然可以了，我们这个音乐季还在啊，23号
3: 对，
2: 对吧？
3: 到23号，对，
2: 一直都可以玩啊，
3: 都可以，
2: 一直都可以玩，全年你都可以来玩。
3: 对，是的，我们是没有恶劣天气，不是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的情况下，我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看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
2: 想春天来玩，五一来玩吗？可以啊。
3: 对，五一节的话就是人比较多，比较热闹。
2: 是的，就是春天有大风嘛，不一定的啊，不是海边就一定有大风，也有无风的天气。
3: 是的。
2: 啊，就是可能冬季的这个风，吹起来有点冷，但春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下雨，雨中的风景是雨中的风景啊，晴天的风景是晴天的风景。你知道琪姐如果去海边去玩吗？你要我们是本地人，对吧？我会选择5点钟出发，日落快日落的时候我在海边享受一下。为什么？不晒太阳啊？
3: 对对，
2: 那不是有台风吗？还能赶海吗？可以啊。我们你知道连云港吗？连云港是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对吧？所以台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绕着我们走了
3: 啊。对，按照往年来说一直都会有这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
2: 哎，是的，你看前段时间非常就是大家反馈非常那个热烈的这样的一个台风，因为这个防台风也是我去采访的啊。当时我就在想这个风怎么还没来， 因为各个部门都在捡树枝的捡树枝，这个该配备这个所有的设施设备的进入设施，这个配备设施设备，我们一路采访过来，我想他应该到连云港了，结果他就下了一些毛毛雨，第二天稍微下了一点雨，刮了一点风，他就走了，
3: 去别的地方
2: 对，台风。

0: 他没来，他走了，你知道，就是我们可备战了好几天，夜里都不敢睡觉啊，就怕这个风来了，对吧？万一这个下水啊，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去看的。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连云港你来连岛，你应该放心啊，我们就是台风它每次都会顺利的绕着我们这个连云港来走啊，连云港是福地，
1: 对
0: 啊。
1: 然后如果景区的话呢，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啊，如果有任何的天气情况，有一些预警，或者是说景区关闭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里面发布消息的啊。
0: 哎，是的，海上云台怎么样？
1: 海上云台山吗？海上云台山景区也是跟我们同属于海发集团旗下的，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对，
0: 一家也是非常的美的，
1: 对。
0: 那感觉不一样啊，
1: 一个山一个海。
0: 是的，你看了不一样的风景。连岛的门票可以玩两天吗？中途能退出，能出景区吗？
1: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推出可以玩两天的这个链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是有那个售卖的啊。但是我们每一天的话单日只限一次，中途是不能出景区的，单日单次。
0: 如果你是买了两天的是可以出来的，对吧？
1: 两天的话每天也是只能
0: 每天也只能进出一次啊。它这个有点不太像我的那个，我去这个洛杉矶去迪士尼，你手上戳一个戳，你可以出来吃饭然后再进去
1: 啊，不一样的，
0: 这个
1: 是
0: 不可以啊。
1: 是的，
0: 好，因为我们景区里边有这个
1: 餐饮
0: 啊，
1: 对，这些都有，
0: 我们住宿也有
1: 天际酒店、天际餐厅都有的
0: 啊，这都是我们
1: 旗下的
0: 啊，都是景区旗下的，
1: 都是明码标价的，对。
0: 停车场能露营吗？
1: 我们停车场也有露营区，就是有很多人会开房车过来。对，你在自己的房车上休息，我们是不受限制的啊。房车上休息是不受限制的，但是搭帐篷的话，我觉得就稍微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的车辆也蛮多的，现场啊，
0: 是的，
1: 比较危险，我们是不建议的啊。
0: 就是我们欢迎这个房车，进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停车场。
1: 对，
0: 我们现在你就开音乐节的那个场地，如果音乐节结束之后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1: 目前的话也会在进行一个规划，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月可能会有这个电影节，
0: 会有电影节啊。
1: 之前的话还有小朋友的一个，给小朋友们举办的一个类似于越野的一个小活动。
0: 对，
1: 一直都是在规划一些活
0: 动。那个区域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规划的，
1: 对，不同的活动。是的，
0: 如果我带了帐篷我怎么进去？
1: 如果你带帐篷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像仰卧头看日出，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露营区，就是可以在那边等待日出。
0: 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个票，我就可以，我只要不出来我是可以跨天的吗？
1: 仰卧头其实不在我们的景区范围内，
0: 不在景区范围内，
1: 他要提前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预约，预约之后我们晚上这个7点之后可以开车过去。
0: 晚上7点之后这个收费吗？
1: 这个不收费
0: 是不收费的啊，看日出是不收费的。
1: 对，是的。
0: 房车是收费露营吗？有供水吗？
1: 这些的话是没有
0: 供水，你要到我们的那个游客中心去取水。
1: 对，你是自己去取水。我们游客中心内部是有这个饮用水的啊。
0: 游客中心也有空调啊。
1: 是的，
0: 这是不错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问，如果我自己带着帐篷，我打算在这个晚上，我住一晚上是可以的吗？我会关闭这个景区吗？
1: 景区是关闭的。
0: 景区是关闭的。
1: 对，景区的营业时间现在旺季的话大概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因为有沙滩音乐季嘛，有这个演出，到晚上的8点半结束。大沙湾是这样子的。
0: 大沙湾是这样，但是我就是如果我有帐篷我是
1: 不可以留在里面的。
0: 不可以留在这里面那这个要跟朋友们说一声
1: 是的。但是你白天在我们的营业期间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在沙滩上可以搭帐篷。
0: 如果你说我要搭帐篷，我就建议你去在海一方，
1: 对，
0: 它不关，
1: 对，
0: 这是我们是完全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海滩，是非常的好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景点感受不一样的这个内容这个是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晚上7点，
0: 仰卧头晚上7点可以开车去。是的，
1: 是的，所以说
0: 预约
1: 还是要提前预约啊，预约成功了才可以开车过去。去公众号上仰卧头预约就可以了，
0: 就是连云港
1: 连岛景区
0: 这个公众号这位朋友，我们走在户外这位朋友，欢迎您去预约。
1: 对
0: 也欢迎您开着房车来。
1: 是的，现在很多，我看现在其实旅游现在不是很多，一家三口四口一起出来玩，很多都会选择开房车。
0: 是的，这样我觉得比较方便，
1: 体验感。

0: 很好啊，
1: 感受是非常的好的。其实连就是连岛，我们现在连云港的天气也就是热这几天，热过了就不会再热了。
0: 对，
1: 连云港是没有太长时间特别热的这个天气。
0: 像马上也要立秋了
1: 啊，过了立秋，可能晚上就非常的舒适了。
0: 对，相对晚上会舒服一些。
1: 哎，那我们您可以选择您这个来的时间啊，如果您要一定要下海去游泳，我就要跟朋友们说了，安全是第一位，
0: 安全第一位，对，
1: 哎，要确定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外海的一个沙滩，对吧？
0: 对，一定要在我们划定的这个泳区内，在我们划定的泳区内去进行一个游泳，带着小朋友啊，一定要确保安全。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在景区里面徒步的话，其实我们非常建议走海滨栈道，从大沙湾可以步行到苏马湾，我们的另外一个沙滩。其实有很多人来玩会忽略到苏马湾这个沙滩。
1: 哎，苏马湾是非常美的一个沙滩。
0: 对，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苏马湾的那一片沙滩的。哎，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环境特别好。
1: 它那个海蚀地貌就可以在苏马湾来好好看啊。
0: 对，
1: 然后那边也有个栈道，慢慢走过去，是不是可以走到我们这个大沙湾？
0: 对，大沙湾苏马湾相通的，2.5公里。
1: 我没走过啊，我下次一定要走，因为我也是这次连岛音乐节的时候，我问过才知道，我们是可以从我的这个大沙湾走到这个苏马湾的。
0: 对，是的，应该很好。
1: 是吗？走很长时间吗？
0: 就2.5公里，其实看个人，我们像我们40分钟差不多，
1: 2.5公里还是可以的啊，
0: 40分钟差不多。
1: 这个一般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是的，就是假如说你中途累了不想走啊，中途我们有站点可以乘车。
1: 哦，
0: 这没事的，
1: 就随时可以反悔啊。
0: 对，到站点都可以随时乘车去下一站，都是可以的。
1: 哎，这个太好了啊。
0: 体验一小段也是可以的。
1: 这位朋友孩子的身份证号是连云港人，这个那就更欢迎您带着孩子来连云港玩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最后一点的时间里啊，其实连岛景区有很多个景点，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去找到苏总，我们现场开直播啊，带着朋友们一个站一个站一个站的玩过来，对吧？
0: 对，
1: 然后教会大家如何玩转这个连岛，当然了，你说如果要是主持人的这个直播时间还没有定，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连岛的抖音，对吧？
0: 对，
1: 我们是不是账号也是经常会
0: 每天都在直播，
1: 每天都在播，
0: 每天在直播，
1: 可以关注一下。
0: 对，是的，
1: 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也叫连云港连岛景区，
0: 连岛景区，对，是的
1: 啊，连岛景区关注一下啊。如果你要是说有任何问题，你说向我们这个景区反馈，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对吧？

0: 听窗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8: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能偷跑真快乐，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您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的。就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投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大家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黄金的以旧换新业务。咱们现在是很多朋友家里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闲置的旧的金戒指啊，还有变形的金项链啊，对不对？还有一些过时的金吊坠啊，其实挺多，很多家庭都会有，这是我们正常储物的常态了。那随着这个黄金款式的不断的更新，那以旧换新这个业务啊，就成了大众盘活旧金置换新款的首选方式。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黄金品牌店啊，他们也都有这种以旧换新的业务。就正常你去购置这个金首饰啊，金摆件的时候呢，他们会跟你说了，说啊，如果说你看不上，戴了一段时间或者玩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这个款式我不喜欢了，我想换一下，他们都是能给你提供这种免费的以旧换新的服务的。如今呢，这个黄金以旧换新的市场规模呢已经逐步扩大了，但是行业的套路比较繁杂，而且他们的收费比较模糊，每一家都不一样，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执行，这个其实大多数人都不是特别了解，对吧？很多人咱们看不懂，好像你知道这个以旧换新，你也知道免费换新这个业务，大致上了解了，可是实际上呢，你默默的亏损了，你其实整完之后呢，和你当初想象的好像不是太一样。2026年黄金以旧换新经营服务规范日前已经全面落地执行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黄金的以旧换新的业务，避开一些消费的陷阱。咱们很多的朋友啊，都误以为说这个黄金的以旧换新就是等价交换，对吧？我当初买的是几克几克的，对吧？我现在也几克再换啊，我最多给你添一个这个手工费，那实际上呢，市面上它主要是分为两种置换模式，第一种呢就是按克重来置换，当然这也是目前最透明、最保值的一种正规的模式了。这规则呢简单直白，就是旧金咱们称重、核验纯度之后，同等克重互换新款，咱们消费者呢仅仅只需要支付新款的加工费。不需要缴纳各种什么折扣费呀、折旧费呀、损耗费呀，不需要交这些费用了。直接你当时称了、核验了以后，你是几几斤的，对不对？然后呢，看你一下纯度，另外要看一下你的克重，你是多少克的，我再给你换多少克的。那如果说新款克重高于旧金，咱们只需要补齐多出来克重当日金价的差价。全程是有据可依、透明可查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一口价置换，这个一口价黄金啊，它有的不给你标注克重，它只是按款式来定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发现了，但凡称重的这个金的款式啊，往往没有一口价的这个黄金首饰的款式好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可能主打的按克重，只按款式来定价，商家呢常常就是以免工费、不限损耗、任意置换来吸引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一口价的首饰呢，在同等价位之下，它的克重啊往往是远低于按克称的这种黄金，你称下来的和那个是不一样的啊，你会觉得它的价格好像更高一些，而且二次置换回收的时候只按照实际克重来计价。那很多人用十克的旧金换到手的却只有五六克的一口价新品，看似换了新款，但实际上还是会有亏损的。那结合着今年行业新规和市场乱象，黄金以旧换新的隐形套路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隐形的扣费乱象，部分非正规的门店，他们会私自收取一部分的折旧费啊、提纯费啊、损耗费啊，甚至是随意的抬高损耗的比例。那这次出台的新规就明确规定了，正规足金置换没有强制损耗扣费，所有的收费项目必须要提前公示，没有明示的费用消费者是可以直接拒绝的。
另外第二个就是材质偷换陷阱，不少的店员呢，他们会刻意的引导足金的消费者啊，去置换所谓的 K 金啊，置换彩金啊之类的。那 K 金它的含金量只有75%，保值性啊远不如足金，而且大多数的门店他们的 K 金置换之后不再支持换回足金了，那一旦置换，这黄金的保值属性就彻底流失了。同时像那些镶嵌宝石的财宝的这种旧金首饰置换的时候啊，商家会默认为宝石是附带品，仅仅只按照黄金本体的克重来计价，消费者购买宝石的费用会全部亏损啊。第三个呢，就是称重验金不规范，有一部分门店他们存在着电子秤没有校准，暗中克扣克重的情况，而且验金的过程不透明。那这次落地的新规呢，就明确要求了啊，说这个旧金称重，哎，火烧验金这些关键的环节必须全程公开，消费者在场全程监控。如果说需要破坏性检测，必须要提前征得消费者的同意，杜绝暗箱操作。说了之后呢，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想以旧换新，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就不能做了？是不是一直都是猫腻啊？我跟你讲，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安心的换新，不亏本金的话，你只需要记住换新四步法，简单而且实用。第一步呢，就是查一下金价，你知道它的底价是多少，尤其是当天的这个金价。置换之前，你查询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他们实时大盘的金价。门店的报价如果说远超过了大盘价格，大概率那就是营销套路了，请你不要轻易的相信，啊，很极具诱惑力的

语言来吸引你参与到这种以旧换新的业务当中，那实际上你就进了他们的圈套了。第二步就是选渠道，正规靠谱的，咱们优先选择那些品牌直营门店，大的品牌店啊，核对一下商家他们的营业执照和授权资质，保留原始的购买票据，优先同品牌置换。就是你之前你可能在这哪家品牌店买的是什么样品牌的黄金，对不对？咱们置换的时候也最好是能到这一家品牌店里去置换，更方便一些，减少纯度核验的争议。第三步就是自己先确定好选择什么样的置换方式，而且提前和店员确认无损耗无折旧，仅仅只补工费和超重的差价。第四步呢，就是留下凭证，明细齐全，还有呢，交易之后务必要索要正规的票据，核对一下单据上的黄金纯度、新旧金的克重、工费、差价等明细。请你不要相信口头的承诺，那口头承诺一概都是无效的，一切都是以书面凭证为准，口头答应你了，让他们在这凭证上写上去，盖上章。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实用的小技巧啊，能够减少亏损。一个就是轻微变形、完好无损的旧金，咱们尽量的选择免火烧置换，避免反复火烧造成微量的金损。第二个呢，就是同款系列、同品牌的置换，工费呢是可以协商减免的，大多数门店都是可以优惠的，主动询问一下就能省下一笔费用。正常情况下，店员也会主动的告知你的。咱们正常去哪一家品牌店里，你再去他们家的话，他会提醒你，同品牌置换的话，优惠可能更多。黄金以旧换新的核心本质就是换款式不换价值。2026年就今年新规的落地，让行业乱象呢得到了有效的整治，但是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啊，仍然需要保持理性，不被那些新颖的款式诱惑，不要相信低价噱头。首先咱们要先确定好置换的模式，然后再摸清它的这个收费规则，严守交易流程。这个其实我跟你讲一定要问清楚了，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啊，买的时候呢，他可能第一次买，尤其是可能准备结婚用，对不对？准备做彩礼用的，像这些，我跟你讲，首先要问清楚。你如果对这个金不是很了解的话，最好找一些对这些黄金首饰或者对这些品牌比较了解的人带着你一块儿去，因为你不了解，极有可能被人坑了啊！关于这个一口金，还有呢按克称重的金，这个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一定要问清楚，摸清收费规则，严守交易流程，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轻松的避开套路，让闲置的旧金高效变现，安心换新。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了，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这暑假啊，原本是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有平板电脑开学三件套的热销期了。很多，尤其是高考完了之后啊，很多的家长这面对自己的孩子，这录取通知书也拿到了啊，就赶紧给孩子准备这开学三件套了，马上要上大学了，对不对？哎，不过呢，随着全球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大幅上涨，现在啊，各大厂商开始纷纷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了。那些等等看的人，没能等到降价促销，

反而是迎来了涨价潮。这个开学三件套啊，涨价了。三件套嘛，就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你早买一个多月，立省2000多块钱啊。据媒体报道说，武汉的有一位这个市民司先生，他的妹妹今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拜托他呢帮忙来挑选一台电脑，用于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那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哎，这位司先生他就买了一台联想小新 Pro 16笔记本电脑，配置是27H255的处理器，32GB 的内存，1TB 的硬盘。当时购买的价格大概是5760。可是最近这个司先生再次查询这同款的电脑价格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原来购买店铺京东一号会员店呢已经显示说缺货了，在京东联想的官方旗舰店里面，同款产品同款配置显示的价格就是7819元，而且这个价格还是享受了国补之后的价格。哎呀，这个司先生就说了，师傅你看还好当时提前买了，不然的话你说现在涨价涨得太厉害了，之前买的5000多现在都已经7000多了，贵了2000多块钱。而且呢，这个司先生他还说啊，他发现啊，今年2月份花8199块钱购买的惠普暗影精灵，最近同样一个平台同款产品售价已经达到了11781元。那这个有学生购买减配版的，计划等着这个内存降价再升级。那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直呼说，哎呀你看看现在啊涨疯了，内存这个电脑也涨价涨很多了，这么贵简直都是离谱。报道就说受到价格的影响啊，有一些准大学生他们已经调整了自己购买开学三件套的这个计划了。安徽的一个准大学生小胡他就告诉采访的记者说啊，说目前自己已经选好了想购买的电脑，他说主要还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有一些型号呢超过了国补的优惠区间，那家里人就希望他双11再买，但他感觉降价的可能性不大了，所以说还是想在开学之前来购买。这小胡同学呢就介绍说，说自己呢将要就读的是专业啊，是电子信息工程，大一阶段呢对这个电脑性能的需求可能不算很高，但如果说后续要参与项目或者是比赛的话，对于设备的性能要求啊那就可能会提高了，所以说他考虑明后年啊再进行升级改装。这个小胡同学他原本呢是计划购买32GB 运行内存版本的电脑，但最近他就发现了有部分厂商啊没有提供这个配置的，或者说这个相关产品已经断货了，所以他准备先购买个16GB 的版本，然后之后呢自行再购买这个内存条来升级。他说最近这个内存条的价格感觉涨得太厉害了，可能会等后面降价了再购买内存条来改装。还有一个现状就是继内存硬盘涨价之后，显卡的价格也开始疯涨了。这个8月初的时候呢，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就发现了，这个消费级的显卡它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以这个 RTX 5060 Ti 8GB 为例吧，目前市场的售价已经涨到了3400块钱了，相比此前的2350的这个价格，上涨了超过1000元。而更高版本的 RTX 5070 Ti 的系列啊，目前已经涨到了8000块钱以上了。一个显卡涨到这么多这么贵，高端产品涨幅更加的明显了啊！有的甚至是从此前的20000块钱上涨到35000了。多位华强北的商家就说了啊，这一轮显卡的涨价，从将近2周开始啊。不同型号的涨幅它有所分化，目前呢 RTX 5060 16GB 的要5000多块钱，涨了1000多，半个月前涨的啊原来3000多块钱不到4000，现在啊一张 RTX 5070 Ti 的价格能够买以前一张 RTX 5080 Ti 的要9000多块钱一张， RTX 5090

系列要35000多块钱左右。那这个华强北的多位商户就说了，写不了报价单了，没法写，一天一个价格，对吧？硬件优先供应 AI 算力，提高了显卡的成本。现在呢，各大品牌的工厂都在封仓，暂停对外批量出货了。这样的话，突然涨价，一时之间呢是反应不过来的。啊，当然，在深圳华强北呢，还有一位商家也说了，说现货市场的价格不稳定，那这个行情让他们卖，他们也不想卖，对不对？谁能想到会涨这么多呀？这种行情涨价，他们也不敢贸然的囤货。当然了，关于这个 CSA 卓石咨询董事长就表示说啊，这一轮涨价的本质就是由成本推动的价格传导。原厂啊上调了对英伟达的显存报价，这个成本直接就体现为了套装的涨价。七月份这一轮已经从五月的旗舰局部调价扩大到了全价位段，同时渠道封仓吸售的动作又进一步推高了售价。所以说了，这里还是想提醒啊，就是如果说咱们有一些家长准备给孩子。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浮，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悲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 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着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只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凤姐，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州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 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抚霄，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花样文具。你都见过哪些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文具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学生时代了。想一想，每每到新学期的开学季，能去商店里尽情选购新文具，可以算是每一位学生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但如果你对文具店的回忆还停留在便宜、实用、随便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了，就是你不当学生已经好多年了。提到这个开学的时候啊，之前有这么一个话题，说一支中性笔卖55元，文具为什么越来越贵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曾经是登上过热搜的。店里琳琅满目的高级文具，部分价格甚至能高达3位数，让学生和家长们狠狠地见了一回世面。想想当年，2块钱一根的彩笔随便�挑，印着明星偶像的笔记本3元，还能用大半个学期，哎呀，真是恍如隔世啊。那么问题来了，瞄准学生们的文具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曾几何时，孩子们呀是揣着零花钱去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扫货的，几十块钱呢就可以收获满满。现在你走进文具店，每个标价上的数字都在提醒自己囊中羞涩。一支普通的铅笔售价接近20元，一支水

姓圆珠笔售价50元，让人不禁疑惑，请问这是马良的神笔吗？这些外貌平平无奇的贵价文具总是杀的人是措手不及，印着图案的联名文具更是明着抢钱。有人面对售价55元每只的航海王系列文具望而却步，有人结账之后才发现账单里的端倪，一支常用中性笔的价格甚至都不及联名文具的零头。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是一支印着联名 logo 的笔。什么叫做联名笔？就是明知道是智商税还是会买呗。曾经呢只用来写字的碳素笔，现在呢摇身一变，每一根呢都成了大有来头的收藏。从刚才提到的联名款呀，包括限定款呀，特别款、纪念款、珍藏款，每一款呢都是如数家珍。恐怕大家呢在借笔之前都要三思了，这支笔如果弄丢了，你赔不赔得起呢？更过分的是什么？除了价格屡屡刷新天花板，文具界呢还出现了吸金黑洞——盲盒文具。这不少成年人呢都对盲盒的氪金玩法是无法自拔，更别提还没有培养起自制力的小学生了。从穿着不同装扮的迪士尼公主，到人数多到数不清的奥特曼家族，盲盒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随机印着不同人物的中性笔盲盒，就能获得一种集卡的快感。能够开出荧光笔、便利贴、橡皮擦等物品的拼配盲盒，藏着每个青少年以小博大的愿望。抽出心仪款的概率不同，价格也随之变动。想要一次抽出心仪的款，就需要你掏出腰包买下整整一箱。逐渐增多的玩法，自然让文具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高概率出和必出的标识呢，也很容易让学生们冲动消费，买超出需求的文具。文具再也回不去当初的一两块钱，最多5块钱的时代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文具为什么涨价呢？文具涨价的原因就必须要从联名款文具的出现来说起了。由于成本中含有高昂的授权费，价格自然就会比普通文具来高一些。早在2016年，晨光就推出了中高端文创集合店九牧杂物社，就开始了联名款文具的尝试。包括2021年左右，汉口举办了夏季文化用品博览会，哆啦 A 梦、奥特曼、火影忍者等联名的动漫文具占比高达40%。那么这些价格离谱的联名文具能让孩子们保持多久的新鲜感呢？答案是转瞬即逝。他们的最终归宿相比于书写物尽其用，更有可能是收藏之名在笔筒里落灰。与联名款文具相比呢，将普通文具升级为电动款成了涨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电动的卷笔刀、桌面吸尘器，学生的书桌似乎成了车间厂，充满了技术含量。一支青铅笔塞入了电动削笔器，无需手动，3秒钟就给你削好了。功能和造型的升级最终体现在了水涨船高的价格上，越复杂的文具卖的就越贵，价格越贵，跟风卖的商家也就越多。到最后市场上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花里胡哨、价格不菲的文具，让家长们去买单。毕竟呢，没有一个小孩能够拒绝加了羽毛和吊坠等饰物的铅笔盒，点击按键就能播放幻灯片的投影圆珠笔更是让人难以放手。但当文具添加了玩具的属性，是否会影响学习就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少家长质疑，这样的文具带到了学校之后还有心思上课吗？那么商家为了卖高价，也不乏越来越多的文具沦为文具界的月饼，过度包装。同时呢，收藏款的玩具呢成了学校里的话题，很有可能会勾出潜在的攀比心理。当一个学生拥有了奇特造型的橡皮，其他人很可能就会为了不失风头买同款甚至更贵的文具来进行攀比。所以我觉得呀，不能叫文具，就应该叫做玩具。这文具的复杂程度呢甚至超过了玩具，很多人忘了文具的用途其实就是学习。此外呢，部分文具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却很有可能含有安全隐患。比如说看起来是一支圆珠笔，殊不知它就是一把美工刀。那么这类文具挨骂到底冤不冤呢？如果你以为价格高就意味着质量好，那就确实太天真了。人们会对贵价文具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不少国产文具的品质呢可能配不上它的定价。
事实上呢，很多文具最开始瞄准的是家长的钱包，学生们没有财务能力，又容易被噱头吸引，此时就会有很多家长会选择乖乖买单。但他们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即使是超过百元的联名笔，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出水的这样的情况，甚至从桌上摔下来之后就再也用不了了。往往逛遍整个文具店都找不到一支好用且平价的笔。其实呢，一个多元健康的文具市场不是不能有贵价文具，而是要贵的物有所值。比如说从2013年起，每年呀，这日本都会举办文具大赏，在这个被称为文具界奥斯卡的盛会当中，每年都会有文具店的工作人员来推荐年度好用文笔。一支平平无奇的自动铅笔可以通过笔杆内部组件调整笔杆的重量，获得最顺手的书写体验。自身含有铁粉、尾部安装磁铁的橡皮可以在使用后把橡皮屑给它吸起来，完美解决桌面碎屑的问题。那除了实用，同样具有创意款的文具富士山橡皮就是其中的爆款之一了。随着反复使用，橡皮擦外层的蓝色逐渐消失，露出了白色的雪顶。使用的过程当中模拟了雕刻雪峰的过程，这样一款在本土广受欢迎、不断售罄又反复上架的爆款橡皮，在日本售价为2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3元左右。但对于我国的文具行业来说，原材料和技术等各方面尚处于发展水平。2017年之前，我国文具业一直都存在着无法生产圆珠笔的困境。当时呢，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已经达到400多亿支了，但是核心部件笔头却只能依靠进口。一支笔看似简单，单笔头的制造就有20多道工序，加工精度和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件。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制造笔珠的技术，但由于加工设备和原料问题，大多数的文具厂家的原料呢依然是依赖进口。以晨光为例，笔类产品80%以上都为中性笔，那么为了有更好的防水性，油墨几乎全部从日本和瑞士进口，质量上很难突破。商家们想要提高利润，就不得不在外形和售卖形式上下功夫了。但是当外形和包装成为了售卖的亮点，也就脱离了文具实用的初衷。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花里胡哨的文具，也就是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阿姨，我想买支解压笔。
3: 小明，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2: 我今天考试又没有考好。
3: 你都考的什么呀？
2: 数学。
3: 数学本来就烧脑，你考了多少分呢？
2: 55分。
3: 差5分就及格了，不错不错。
2: 可是回去我妈妈肯定要揍我的。
3: 别想那么多了，你下次努力不就好了吗？解压笔阿姨这儿有的是，你看猪屁股、熊屁股、虎屁股，想捏哪个就捏哪个哟。
2: 我想捏那只虎屁股的。
3: 你属虎的吗？
2: 我爸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所以我想试试。
3: 我这儿呢还有解压套装呢，不光有笔，还有笔记本，还有笔袋、书包。
2: 书包就算了，我妈这学期才给我换的书包。
3: 这个套装还是明星款哟，并且是限量的，我一共呢只进了3套。
2: 只有3套啊？那我都买了。
3: 68一套，3套一共204元。
2: 没问题。
3: 小明，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有哦，你就是全校第一了。
2: 那我终于得第一了，嘿嘿。
3: 你要是想拿第一太容易了，阿姨店里呢还来了一批新的文具，全都是你们没见过的。
2: 真的吗？那都有什么呀？
3: 盲盒文具呀。
2: 我最喜欢盲盒了，多少钱一个呀？
3: 有好几种，便宜的12，贵一点的58元。
2: 那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3: 有笔呀、橡皮呀、尺子、小本子、动漫卡，反正啊都是你们这些小孩喜欢的。
2: 哎呦，动漫卡呀，我最喜欢动漫了，我要买。
3: 你喜欢什么动漫呀？
2: 我喜欢奥特曼。
3: 嗯，我这儿刚好有这种盲盒，28元一个。
2: 那我买一个吧。
3: 给你开吧。
2: 我看看是谁。
3: 嗯，是佐菲。
2: 嗯，怎么不是迪迦呢？我最喜欢迪迦了。
3: 那你再买一个呗，我这儿多的是。
2: 好，那我再来一个。
3: 没问题。
2: 啊，是阿斯特拉。
3: 那再来一个呗。
2: 我就不信拆不到迪迦。
3: 看看这是谁。
2: 麦克斯。
3: 再来再来。
2: 达拉姆。
3: 没事，有的是。
2: 西卡利。
3: 看这个。
2: 奥特之王。
3: 要不再来一个。
2: 这个是雷欧。
3: 换一个。
2: 盖亚。
3: 再换。
2: 诺亚。哎呀，都拆了这么多都拆不到，压力好大呀。
3: 那你要不再买一支解压笔呗。
2: 可是我都拆了这么多了，阿姨多少钱呢？
3: 你一共拆了9个盲盒，一共252元。
2: 这么贵呀？
3: 你经常来阿姨这儿买东西，要不我给你抹个零吧，250元。
2: 完了，这个月的零花钱都被我花完了，回去我爸肯定要揍我。
3: 没事，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又是一条好汉，慢走哦小明。
2: 阿姨，您上次卖给我的笔不太好用呢。
3: 那是解压笔，主要作用呀不是为了写字，是为了解压的。
2: 我用那支笔写字特别慢，我妈老骂我，我压力更大了。
3: 没事儿，再买支好写的呗。
4: 老师让我先用铅笔练字，可是我那个小笔刀太钝了，我想买一个快的。
3: 快的有啊，阿姨这儿有个电动的削笔刀，削笔又快又好，而且还可以发光，还有音乐，可神气了。
4: 哇，真的可以发光，
3: 酷炫吧？
4: 我就要这个。阿姨，这个多少钱呢？
3: 88元。
4: 这么贵啊？
3: 这个不是普通的削笔刀哦，是电动的，还发光，还唱歌，还能投影出歌词来。
4: 真的？
3: 那是这款削笔刀呢，阿姨敢说你们学校里都没有人见过呢。
5: 我又可以当第一啦。
3: 那当然了，
5: 要是我学习也是第一就好了，我爸妈就不会揍我了。
3: 小明，我跟你说，在阿姨的心目中你就是第一。学习不好可以努力变好，但是审美不好，眼光不好，那就完了。阿姨店里的新奇玩意儿都是你最先买，你最识货，学校里的同学都是跟你学，你可是引领了潮流，阿姨觉得呀，你比他们都厉害。
4: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3: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装的都是最流行的歌曲，你把这个削笔刀往桌上一放，音乐一播，你就是班里的王。
4: 那我看看都有什么。呀，有这首歌，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我感觉唱的就是我。
3: 阿姨也喜欢这首歌，
4: 爱你孤身走暗巷，
3: 爱你不跪的模样，
4: 爱你对峙过绝望，
3: 不肯哭一场，
4: 爱你破烂的衣裳，
3: 却敢堵命运的枪，
4: 爱你和我那么像，
3: 缺口都一样，
4: 去吗？
3: 配吗？这褴褛的披风，
4: 站吗？
3: 站啊！以最卑微的梦，
4: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3: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4: 哇，阿姨，原来你也喜欢这首歌。
3: 是啊，我一直都很喜欢呀。怎么了，小明？怎么哭了呢？
4: 我刚才突然想到今天要回家给试卷签字，我就害怕。
3: 你怕啥呀？
4: 我怕挨揍。
3: 你考了多少分呢？
4: 59分。
3: 这不进步了吗？
4: 可是还是没有及格呀。
3: 虽然没及格，但是你比上一次有进步呀。为了庆祝你的进步，阿姨再给你抹个零，这个电动削笔刀你就给80就好了。难过的时候一边削笔一边放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振作起来了。
4: 好的，谢谢阿姨，你真的是比我妈都对我好。
3: 慢走啊。小明，这么快又回来了，你是落什么东西了吗？
4: 阿姨，给你。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我在您这儿买的文具。
3: 怎么都拿回来了呢？
4: 我妈说浪费钱还影响学习，让我都退了。
3: 可是卖出去的东西是没法退的呀，你都用了，我还怎么卖给别人呢？
4: 我妈说我要是不把钱退回去，不仅要看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另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

来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星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
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八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0,000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一亩三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 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4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万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健。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

0: 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啊。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高
1: 想要的高级感。
0: 哎，对，就是缺点啊。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受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受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2: 你好，季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2: 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0: 对
2: 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0: 哎，对
2: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0: 哎，是这样子的。
2: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0: 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2: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0: 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2: 是的是的，
0: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2: 是
0: 但是搭配在一起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2: 是的，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0: 给你不要碰它哈，
1: 没碰
0: 啊，远没事，
2: 远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 再定配角啊。嗯，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
0: 嗯，
2: 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对吧？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呢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
0: 哎，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没错，
0: 那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啊沙发呀茶几呀，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2: 对，
0: 其实它恰恰相反，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2: 是啊，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0: 哎，
2: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茶几，或者是我先选了一个电视柜，那沙发没有定，它顺序如果反了会怎么样？
2: 这种顺序反了呢稍微会麻烦一些哈，因为在家具搭配里边啊，主角永远是最大和视觉最重要的那一件儿。如果你先买了一个比如说黑色的茶几啊，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
0: 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新中式的，
2: 对，
0: 等等等等，是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是我想要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2: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100%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翻工。
0: 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2: 对，现在当然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0: 哎，
2: 对吧？
0: 是的。
2: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3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3种颜色
2: 的颜色。
0: 哎，
2: 对，如果是3种以上呢，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3种颜色。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2: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层次我们去做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 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

0: 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1: 哎，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
0: 是
1: 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0: 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横厅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其实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线下的课堂。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会更加直观。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是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哈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的确是这样啊。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对，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
1: 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么
0: 这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你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
1: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

0: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
1: 嗯，
0: 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是非常的生硬啊。
1: 是，
0: 那说不定就是
1: 就少了一个材质的平衡。
0: 哎、对，您真的、嗯、对，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了，
1: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嗯。
0: 哎，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嗯，
0: 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1: 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啊。如果你比例不对、嗯，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你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呢，我就不能像刚才几个原则一样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户型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参考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沙发的长度，它要去占我们整个沙发背景墙长度的2/3到3/4这样一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背景墙是4米2的，那我们这个沙发你就选2米8到3米2之间啊、
0: 嗯，
1: 你就不要小于2/3，但是你也不能大于2/4。比如说呢，我们这个。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嗯，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2/1到3/1，那我们如果沙发2米8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米4到1米8之间。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哈、啊、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
0: 嗯、
1: 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嗯，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0: 嗯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
1: 嗯嗯，
0: 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1: 是，
0: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奶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嗯，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这个
1: 效果，
0: 哎、对，效果空间、嗯、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
1: 嗯？
0: 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这个确实
1: 女人总是善变、
0: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是、
0: 嗯、而不是一个单品，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嗯、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1: 对，
0: 哎，我觉得
1: 是
0: 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1: 便利的一个方式，
0: 哎，不需要再费事了、
1: 嗯、对，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

0: 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会生活更要会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由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一步一景的江苏小九寨一万景区冠名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
0: 再次感谢我们四大景区对我们你好旅行家的一个大力支持哈。你看每次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无论是短暂的旅行还是长期居住，人们总是希望留下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并与亲朋好友分享这里的风情与味道。哎，我发现我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要选择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那就是文创产品。
1: 哎，说的太对了啊！像每次天天去到一个城市旅行，一定会带一点什么，一定是会带冰箱贴。
0: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冰箱贴的一个收集者。
1: 咱们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你好寇老师。
0: 哎，我们要有请哈寇老师。Hello， 寇老师。
2: Hello，
0: 寇老师。嗯，此时此刻是不是有一点紧张？
1: 我听着 Hello， 突然想到咱们 I 人的那种属性，你是不是 I 人？
2: 有一点呢。
0: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他见到我觉得哎，就像多年没有见的一个老朋友一样，完全没有觉得很陌生。
1: 哦，那可能是因为第一次上节目吧。
0: 我此时此刻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寇老师的呼吸声。
1: 感受到了。
0: 这样，我们有请我们的寇老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林峰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振中，是一名专注于文创设计的从业者。从小呢，我就对艺术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不断的探索和学习过程中呢，逐渐走上了文创设计的这条道路。这些年我也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创意结合，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创产品以及文旅景区的打卡地。
1: 好的，谢谢寇老师。
0: 哎，太好了。能看出来。

0: 啊，我们寇老师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1: 哦、哎呦，一看就是、哎、你看就是有技在身，就是不一样啊、哦、
0: 确实哈，多才多艺哈、嗯、尤其是寇老师的文创我真的是太爱了。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去拍了关于我们临港的很多一些打卡点、
1: 嗯、
0: 我都是背着我们寇老师创作的包包。
1: 不要说最近了，我感觉最近半年你都在背着那个包。
0: 因为我真的太爱它了，我上班都在背它。
1: 然后我也被安利了，关键是然后就问他、嗯、你这个牛皮像是牛皮做这个包包在哪里买的、嗯、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是在临港这个文创产品。
0: 没错、嗯、我们临港很多的一些文创店都能看到我们寇老师的产品。
1: 哦，
0: 厉害吧，
1: 太厉害了。
0: 尤其是我最近我背的那款、哦书法包，
1: 嗯，
0: 我跟你讲，那个书法包的材质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它什么材质吗？
1: 什么材质？
0: 来，寇老师，什么材质？是牛皮纸吗？
2: 它是杜邦纸，它虽然叫杜邦纸、
0: 哦，
2: 但它不是纸。是类似于布的一种、手感特别好的一种材料、
1: 哦、怪不得摸起来是布，但是看起来像是牛皮做的。
0: 没错、哦、你看这个包包就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对，
0: 你看它的这个正面是专属于我们临港的
1: logo、嗯、
0: 连云港、
1: 嗯
0: 啊、而且它背面真的是太诗意了、
1: 哎、还有我们的连云港文案。
0: 哎，是的哈、嗯、来，我们的这个文案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来，
2: 文案大大的山海两个字，
0: 嗯，
2: 啊，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哇，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哎，是的哈、嗯，我们永远热爱我们的连云港啊。
1: 嗯，
0: 来，那很多朋友其实对于这个文创产品他不一定很了解哈，也想让我们的寇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是文创。那文创和文具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哎，
2: 嗯，文创呢，其实是文化创意的简称，指的呢就是通过创意设计和创新的思维，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以及服务。文创产品通常融合了艺术设计还有文化元素，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吸引力。然后文具呢，可能就是我们中小学生啊、要实用。更多的要体现在实用审美呢，这一点呢，最近是越来越考虑，但在以前更多的就是实用价值。
0: 哦，
2: 嗯，
0: 哎，我发现现在这些文创产品其实也很实用。又美观又实用，
1: 对、
2: 是。
1: 就比如说，你看、哦，要是冰箱贴设计成那种小猴子的样子，嗯、我就特别想把它贴在冰箱上，
0: 是吧？
1: 嗯、
0: 你何止贴在冰箱上，你贴在你的包包上也行，
1: 贴在对啊，包包上呀，或者是小贴纸啊、小扇子呀、嗯，都是可以的。
0: 嗯、是的，哎，那我们寇老师是如何踏入到这个文创设计圈的呢？来聊聊你的这个成长环境，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我觉得一定要会美术的人才能去设计好这个文创吧。
2: 嗯，我觉得这个小时候的兴趣也很重要。我呢是生活在古镇里边，从小呢在那种古镇上，在连云古镇，
0: 哦，
1: 连云老街
0: 、啊、老街，
2: 对对对，就在那边。
1: 哇、
2: 那边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开发，那个时候也做得很好。
0: 哎呀，我很喜欢连云老街，
1: 我也是，
0: 是吧？而且连云老街其实在那个山顶还能看到大海港口，还能看到日出呢、嗯、
2: 是的是的，
1: 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街上呢以前也有一些艺人，那唐画呀那些都很有生活的气息、
0: 哦
2: 嗯、然后我们以前也会童年也都会收集水浒传的卡片，
1: 嗯
2: 啊、都是有艺术类相关的一些爱好。
1: 嗯
2: 啊，后来呢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美术师范类专业，系统的学习了一些设计理论和技能、
0: 哦
2: 嗯啊，为我后来的文创设计之路呢，奠定了一些基础和基本功。
0: 嗯
1: 嗯，你看咱们连云港是一个孕育艺术人才的宝地，有没有？
0: 真的是。
1: 对，
0: 所以说也希望像寇老师这样的一些艺术人才哈，越来越多，让我们的这些文创，让我们连云港的文创让世界看见。
1: 对，而且可以把你的家乡绘画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
0: 当中。没错呀，你包括我们这个寇老师，你看他有一幅作品，
1: 嗯，
0: 就是那个七扇。
1: 哦，
0: 而且这一次我们全国百城百台的活动、嗯、全国的媒体记者来到临港，我们寇老师有两样作品
1: 哦
0: 被我们收入囊中、
1: 哦、对呀、啊、
0: 我们选中了一个，就是那个悟空包包、
1: 嗯、
0: 悟空的老家在哪里？那就是在临港啊。
1: 是的，
0: 悟空包包，你像其他的城市可能说给你整的就这个小帆布包、
1: 嗯、
0: 上面可能说印有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活动的主题，
1: 对、啊、
0: 你带到家中，你说句实话你会不会用？
1: 我第二天就撂了，
0: 是不是？
1: 绝对扔了，
0: 买菜都不想用、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不一样，上面悟空，然后旁边是连云港的一个印章。
1: 对，而且全国百城百台的很多记者朋友都说对这个包包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嗯、
0: 太爱这个包包了、
1: 爱不释手，
0: 爱不释手、
1: 嗯、
0: 我跟你讲，以后他们回到家中上班也好，对吧，孩子这个放学也好，
1: 买菜也好，
0: 买菜全用这

0: 个包包。
1: 对呀、啊，一看，哎，你是去过连云港了吗？那是、啊。
0: 哎、哦，我跟你讲，那天我还特意在他们面前哈，去花果山跟他们嘚瑟了一下，因为我背了一个黑色的，哦、他们是白色的。哎，
1: 对呀、
0: 啊，哎，
1: 你这黑色在哪儿来的？
0: 对，你这个黑色是啊，你为什么你的是黑色的呢？哦。
1: 那孔老师能不能就是说一下，哎，哪些群体是比较喜欢白色的，像哪些群体比较喜欢黑色的呢？嗯，
2: 我觉得黑色青少年会更喜欢、
1: 青少年。
0: 你看我就是青少年呢、对呀、
2: 以及这个对这款游戏比较感冒的人，
1: 黑神话悟空、
2: 对、
0: 虽然我不玩游戏，但是我就冲着这两个字悟空，
1: 嗯
0: 嗯，我觉得代表了我们连云港。
1: 对，
0: 我就觉得我们连云港的每一位朋友应该人手一个悟空包、
1: 白色我觉得就是大众喜欢的，
2: 嗯，
1: 愿意百搭，
0: 很干净，很简洁，
2: 嗯，
0: 黑色呢？
1: 唯一的缺点就是
0: 不耐脏，勤洗了，勤洗了、
1: 对对对，
0: 哎，现在就是买我们的这些文创产品呢，我们寇老师有没有去统计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人群啊，会喜欢这些文创产品？
2: 主要还是有五类人群啊，第一类呢，有一些文化爱好者啊、就像天天老师、他们对呢历史艺术文学都比较有浓厚的兴趣，每到一个城市都想留一点痕迹，带回家以后呢有点回忆的感觉、
0: 他可能只爱冰箱贴儿、
1: 怎么了，我不能有文学底蕴是不是、
0: 就是通过您老买这个冰箱贴看不出来什么文化底蕴。
2: 第二类是一些旅游爱好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购买一些当地的产品，就是不管是当地的美食也好，文创产品，他们都会购买一些，这些他们就是对旅游比较爱好热爱的。
0: 可能是我吧，
1: 我觉得现在是每一位爱好旅行的人，对不对？
0: 我觉得我现在就养成个习惯，我到一座城市，我一定带一些当地城市我觉得特有的、独有的一些文创产品。
1: 但是你上次没有给我带，
0: 我自己留作纪念
1: 了。哦，你留作纪念了、没有给你带。
0: 我给你带了美食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吃货呀。
1: 我可以既带美食又带文创产品，下次请记住了。
0: 行，只给你带冰箱贴，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好不好？行。
2: 刚才说了两类，还有一类就是年轻人啊、他们对新鲜的东西、有创意的东西感兴趣。像一般的文创产品呢，他如果说没有一些创新的一些点，他可能未必会购买。他们有创新的、独特的设计啊、个性化的元素啊，都能够吸引到他们。现在大家就是对文创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那个冰箱贴有各种样式的、造型的，
1: 就真的是卷的，就是设计。
2: 对，还有流沙的那种，
1: 还有流沙的，
2: 是就是一倒过来有那个亮晶晶的往下边流。
1: 那个不是像是倒计时的那种沙漏吗？现在变成冰箱贴了，
0: 可以的，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有创新，我跟你讲，这个产品就能销售出去。
1: 我突然发现，冰箱也能连带销售变得高了起来。
0: 你家的冰箱是不是已经贴满了一个冰箱贴、
1: 我跟你讲，我家冰箱有一个 bag， 你知道是什么 bag 吗？就是它的正面是不是磁吸的？我的所有的冰箱贴都贴在侧面。就很遗憾呢，就别人看不到到我家里来。
0: 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天天。可以再增加一些你的品味、不要总局限于这个冰箱贴。你比如说我们寇老师的这些设计的一些包包也好、包括非常能够代表我们连云港的一些、比如说漆扇呐、包括我们孙悟空的一些造型的一些小折扇呐、我觉得你都可以选择。
1: 哎，上次我看到你拍短视频的时候拿着、好像是咱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个小小的扇子。
0: 有多小？
1: 就是非常精致，
0: 很 Q，
1: 不是迷你的，就是那种中等型的。
0: 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 Q 扇嘛、小漆扇嘛，
1: 我特别喜欢，
0: 很好看、而且那个扇子我跟你讲它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也特别喜欢那个寇老师设计那个孙悟空、那个孙悟空真的是好可爱，就像把它抱在怀中，
1: 对，萌萌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孙悟空的造型，而是那种萌萌的，孩子们一看就特别喜欢，
0: 真的是哈。那其实呢在寇老师的众多作品当中哈，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这样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的这些得意之作呢？
2: 好啊，我想还是给大家强烈推荐一款我在前几个月设计的美丽港城系列的这个书画包。这款包包呢，灵感呢来源于啊我对我们港城历史文化的探索和感悟。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深入研究了连云港的文化。连云港的文化就是三大文化，西游文化、海洋文化以及怀岩文化。然后以及传统图案呀、文化元素这些研究，最后将这些元素进行提炼、创新，融入到我们的包包当中。

0: 请问那个包包带来了吗？
1: 啊，带来了，就在这儿。
2: 哦，带什么样子的？什么样？
0: 就是这个包包，
2: 哦、就是这个、啊，
0: 就是这个包包。嗯、哦、
1: 嗯。然后呢，这个我选取了是比较有气势的笔触。它有一些笔触，比较常规的那些毛笔字体，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严肃，不够那么的潇洒。但是这些笔触呢，会让我们看着比较放松一些。嗯嗯，
0: 来，此时请把这个包包啊递到我们主播台来，我看一下这个包包啊。嗯，哎，我真的是对这个包包，我个人真的是很喜欢啊，这个包包，你看看。苦练七十二变，
2: 笑对八十一难。
0: 哦，大圣故里修圣境、嗯，而且它这个是
2: 还带一个飘带呢。
0: 飘带啊，你看单独的飘下来的、哦，而你看这个还有一个孙悟空。
2: 哎呀，这孙悟空设计的，这是你设计的吗？
1: 嗯，是的。
0: 你觉得呢？你问这话，这是你设计的吗？那请问，那寇老师的作品不是他设计的，谁设计的？
2: 我是为了强调一下。
0: 而且你看上面还有一些这个祥云。
1: 对，飘带上面有一些细节的。
2: 嗯、你看这个孙悟空，给大家形容一下，是翘着二郎腿，然后嘴里叼着一个小。叶子显得特别的惬意、
0: 你看这个小叶子标的哈、真的是我跟那个栩栩如生的啊，
2: 对，
0: 你看后面，你看后面我们的这个背面
2: 在连云港，
0: 没错哈、你看我们的这个印章，我跟你讲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很有讲究的，
2: 是的，
0: 能看出来是哪儿了吗？
2: 这里我觉得应该是在连岛，
0: 我觉得它更像是这个云台山脉了、
2: 云台山脉 有点像，就是那种山海相连的感觉。嗯，哇，细节做的真的超级棒的。
0: 哇，这还有个细节哎。
2: 嗯，这个是什么呢？
0: 这是个古人。
2: 嗯，
0: 古人应该是在弹，这是在弹琵琶吗？
2: 让寇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寇老师，你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细节好吗？
1: 它更多的就是一种放松的状态，在山海这座城市，它很放松，在这边居住生活着，是一个宜居的城市。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
0: 哦，是这样子的，可能说，细节可能说，虽然因为它很小嘛，哈，它有可能在喝着我们连云港的云雾茶。
2: 确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咱们自己靠自己去联想啊、
0: 我觉得这个包包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寇老师你给他设计的那个飘带的那个设计、更多了一些层次感啊。
2: 对
0: 对，那还有一款包包呢，也是我重点推荐的，这个包包我真的是特别的爱，我平时上班的时候也是背着它的啊、因为我觉得它足够代表了我们连云港的文创包。
2: 对，你看它的一面写着山海，还有保持热爱，奔赴山海，这些非常浪漫的文案哦。
0: 我觉得它还有一边，你看看只有三个字，但是非常的简洁大气，
2: 连云港。所以说喜欢文创产品的朋友，我觉得这两款咱们一定不要错过。
0: 没错哈，其实今天寇老师哈还有一个包包没有带来、我觉得那个包包其实也真的很推荐给各位、因为真的很实用。因为我觉得寇老师的包包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真正做到了，你看不仅是美观啊，非常有艺术性，还有就是非常的实用。
2: 对，
0: 因为我买包包我非常注重什么呢，隐私性。而且它那个包包它真的会有拉链，
2: 还有拉链，
0: 而且拉链里边它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还有拉链小隔断。
2: 哦，里面还有内衬、
0: 有内衬的。
2: 怎么了，你停顿了一秒钟，
0: 我在想你真的是没有买过是吗？
2: 对呀，所以说我接下来一定会去购买寇老师设计的包包的，
0: 就是只要来亲朋好友直接买寇老师的这个包包送给他们。好不好？
2: 真的是这样子。
0: 那悟空包包我觉得也很值得哈。当然了，寇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那寇老师再给我们聊聊你其他的作品好不好？
1: 还有一款是我们在夏天卖的比较好的这款扇子、今天也带来了。它呢是我们这个我们团队里边的一位老师，自己跑到连岛去用水彩表现、
0: 画的是吗？
1: 对，
2: 好漂亮，
0: 太牛了，这老师
2: 太好看了，这个扇子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另外一面，
0: 很惊艳。它是两面的，它一面哈，你看它一面是我们的这个孙悟空啊，你看爱在连云港啊，它有这个小印章，
2: 对，
0: 山海连云，
2: 然后孙悟空的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山海相拥的一个连云港的城市，
0: 而且还有仙鹤，
2: 仙鹤，
0: 你看这是花果山，是吧？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松树，不老松，
2: 总之就是如仙境一般。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你有没有看到细节？它腾云驾雾，你看下面是什么呀？大海，
2: 我看到了，
0: 山海连云，
2: 山海连云，
0: 哇，这边更漂亮。
2: 对，第二面我超爱的，
0: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西连岛、
2: 西连岛村小渔村，
0: 是啊，
2: 那种红色的还有蓝色的那种小楼房顶，特别的好看，相得益彰。
0: 它不是楼房顶。
2: 他不是楼房顶吗？
0: 人家是那个就是。
2: 它就是屋顶、啊、
0: 小渔村的那个小平房。
2: 对呀、啊，所以它难道不是屋顶吗？
0: 是屋顶，不是楼房顶。
2: 不要
0: 跟你咬文嚼字一下哈、嗯，真的是好漂亮啊！你看看，还有这个渔船。
2: 对。
0: 啊、哦，你看看还有什么海鸥？
2: 海鸥，
0: 真的很代表我们的这个山海连云港。嗯，
2: 真的是。我想知道孔老师你在做这幅画的时候有怎样的就是一些灵感？
0: 孔老师说了嘛、嗯、这不是其他的老师这个画的吗？
1: 嗯，对，我们也在沟通交流、嗯、这个版本不是一次就出来的、
0: 哦、要定版的。
1: 对，我们要画了很多次，
2: 画了很多次、嗯、
1: 对，包括我们的文案、嗯、文案也要选适合我们这个西天岛这个、嗯、这个场景的文案、嗯、对，包括字体编排。 是的。
2: 对，
0: 那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哈、啊、那寇老师有没有你的一个心头好呢？就是你最喜欢你的哪个得意之作呢？
2: 我刚才也想问，有没有你最最最最喜欢的，就心目当中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产品？嗯，作品
0: 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嗯，
1: 对，我做包包的其实第一件产品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牛皮纸的这个包包。
0: 哦，原来是这款包包、哦、
2: 怪不得
1: 对
2: 能变成明星产品，也是他自己的心头好。
0: 确实、嗯、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和寇老师之前他是没有那个拉链的、嗯、后来这个包包又不断的升级、嗯、啊，我觉得变得更实用性了。
2: 对，
1: 嗯，它是我的第一件包包产品嘛、嗯、也投入了很多时间、哦、也找了很多老师帮我去指导
2: 啊、嗯、指导一些、嗯、
1: 对对对，
2: 给你一些建议。
1: 对，
0: 是的。
1: 对，是，
0: 其实我们临港的文创产品哈，我觉得真的是不仅是用心实用，还有一点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就是我到外地其他的城市，你包括很多地区文创产品的价格可能都定在100多200多，就包括我之前我去那个安吉，嗯，安吉不是竹子很出名吗、嗯？他们那边也会卖那个熊猫的玩偶，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0: 400多。
2: 一个熊猫的
0: 玩偶
2: 多大？
0: 对，
2: 很大吗？
0: 就这么大呀。
2: 哦，就是一个就是中小型
0: 的，就正常的一个中型的一个玩偶啊，
2: 400多，
0: 它都卖400多块钱。
2: 哇，那真的
0: 是吧
2: 的？
0: 包括他们的包包也都是在100多，都是100多。哦，对，那寇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的这些文创产品这个定价是多少钱呢？
1: 这款销量第一名的这个牛皮纸的这个杜邦纸的这个包包才是59元。哦，
2: 才59，
0: 才59块钱、哦、而且你真的可以用好多好多年。
2: 对，宝公子已经用了大半年了。
0: 是，我一直在用它。
2: 对，就是搭配很多衣服它都能搭，就是很百搭，
0: 很百搭。
2: 对，这种怎么说呢，土黄色。
0: 对啊，其实这个包包哈，其实我还有一个搭配法，因为我本身也是做这个旅行博主嘛、嗯、我觉得这个包包里面还可以放花、啊、就是放那种干花，
2: 我看到，
0: 或者放那种装饰花、嗯、我觉得你搭配起来就是说你拍摄的话是非常文艺的。
2: 对，就相当于这个包包也变成了一个道具，
0: 它就是我的一个时尚单品。
2: 时尚单品这个词儿用的太棒了啊！
0: 是，
2: 你看现在文创产品真的是实用性对吧，也是非常杠杠的、嗯
0: 啊、因为我之前我发过这个小红书嘛，我拍照片嘛、嗯、就很多人会在下面留言，他不说问我，哎呦这个宝公子你比如说这个景区怎么样啊，比如说这个景区我应该怎么去，很多人会问我说你这个包包在哪里
2: 买
0: 的
2: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听友有福了哈，你看终于我们请到了寇老师来到咱们直播间。
0: 是，那寇老师您刚刚介绍了这个包包可能是59块钱，那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这个扇子呢，扇子的话一般是多少钱呢？这个漆扇，
1: 扇子也比较亲民，才那个19元。
0: 哎呦，好便宜啊，
2: 20块钱，很便宜、嗯、而且他这个画的我真的是太满意了，嗯，特别浪漫的一幅画啊。
0: 今天寇老师就有点保留哈，还有一个小扇子、嗯、我觉得那个小扇子一定要给就是说带娃来连云港的家庭们，
2: 对，
0: 一定要买一个给孩子买一个，因为它这是 Q 版的，就是一个孙悟空，
2: 对，
0: 很可爱，
2: 就是给
0: 很好看，
2: 小孩子拿在手上然后扇一扇呀，就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0: 我跟你拍照片也非常好看的。
2: 对，
0: 那个小扇子什么价格呀？
1: 小扇子价格是29，也还不错。啊，
0: 它居然比这个大的要贵。
1: 对，那个都是我们老师手绘的。嗯，哦，对，每一个都是自己画出来的。
0: 你看它的价格，它不按你大小。
2: 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嗯、它越精致，它越小、嗯、反而价格越高。嗯，
1: 对对对。
2: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那个小的扇子，
0: 是吧？
2: 对，
0: 那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那个实在嘛，我就选择大扇子。
2: 你比较高大，你长得比较高大。
0: 行啊，行，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 哎，是不是这个做这个文创相关工作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绘画的这个基础啊？

0: 有基础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也不一定需要会画插画。文创设计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工作，除了绘画技能之外呢，还需要对比如说我们本地的文化的理解，创意的挖掘，现在创意特别难发掘的，就是说想法很重要，它可以把想法提供给你们，然后你们再根据他的想法去进行绘画。是的，我有时候和那个宝公子聊天，他给我一些想法，
1: 也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一些那个，包括看宝公子的小红书公众号，小红书那个账号，
0: 哎呦，
1: 宝公子，你找搜宝公子就可以了哈。你看看寇老师都是我的粉丝呢。
0: 你看，灵感都来于咱们宝公子啊，真的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还有如果说能掌握一些插画的技能，可以更好的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通过画面表达出来，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呢，
2: 增添更多的艺术元素。不擅长绘画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和插画师合作，利用其他的设计手段实现自己的创意，多沟通。行，我就是希望做那个沟通者，我不会绘画，但是我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寇老师多沟通。没错，没错。
1: 林颖，其实喜欢文创，像艺术工作的朋友，年轻朋友还是蛮多的。
0: 确实。
1: 那如果有些小白想入行做文创的话，你会有哪些经验跟他们来分享一下呢？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说明信片，书签、
2: 笔记本，这些产品的制作成本相对比较低，而且受众面比较广。哎呀，
1: 我刚才他提到这个书签，我就差点忘了这个文创产品了。以前我很喜欢买一些地方的这种书签呀。
2: 其实寇老师也有一些那个自己的一些书签产品，也会有。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2: 这些小东西呢，比较容易受大家接受。
0: 确实，
1: 伴手礼非常那个也好拿，
2: 对，也很精致。
1: 价格其实也是蛮便宜的。
2: 平时你看个书，你肯定要用到这个书签的。
3: 也非常的亲民哈。行，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如果说你喜欢文创产品的话，我们本期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带你寻找我们连云港最值得收藏的文创。好了，我们稍后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寇老师来聊一聊文创。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

0: 泛舟湖上。
1: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回生活更要回旅行，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宝藏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由江苏小九寨一步一景的这个秋天一定要去的鱼湾景区冠名播出的节目主持人杨毅。
1: 我是节目主持人天天，大家下午好，晚上好。
0: 那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哈，我们请到了临港临风文旅工作室的负责人寇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要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连云港那些宝藏文创哈。
1: 嗯，
0: 那寇老师的作品，我首先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我也是寇老师的一个忠粉了。
1: 对，今年其实我突然间爱上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后来一发现哦，原来都是寇老师设计的。
0: 哎，是的，你包括你像我背的那些文创包包，包括我拍摄用到的一些专属于我们连云港的扇子，
1: 嗯
0: 啊，包括那些什么孙悟空造型的一些什么小团扇呐、啊，都是我们寇老师设计的。
1: 哎，也不知道大家伙喜欢怎样的文创产品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里头积极的留言互动哦。
0: 嗯，是的哈。那我们今天请到寇老师来哈，我们继续要跟寇老师来聊聊这个文创，好不好？
1: 可以。
0: 嗯，哎，天天有没有想过说，哎呦，我想拥有一家文创店？
1: 有想过，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那能力。
0: 你很了解你自己。
1: 哎，对，但是所以说寇老师可以给那些如果想开一家文创店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比如说建议大家先去做什么样的产品呢？嗯，寇老师，
2: 首先呢要对文创行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多去其他的城市参观一些文创的展览、博物馆等，学习别人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再者还要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敢于尝试新的设计方法和材料，与他人合作，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
0: 确实、
1: 就不能说哎呀我有一个文创梦想我一个人就能开店，不可能的。首先我觉得你肯定是要有一些艺术打底的基础，你自己就能设计产品，你创造出好的产品你才能销售给别人，对不对？
0: 是的，我觉得你们也是不是也会去做一些调研呢？
2: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设计完之后你会发给一些比如说朋友啊、甚至一些游客呀、包括你就是随便到街上去问问大家说，哎，你觉得这个产品如何？你会不会买？你喜不喜欢？
2: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先新品出来先给一些朋友，然后让他们给我一些反馈建议，在没有量产之前呢，也可以再次修改的。我们的团队有插画师、文案策划，还有营销的人员啊。
0: 哎，那我们连云港目前就是做这个文创设计的人多吗？应该比较小众吧，不是很多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目前在江苏海洋大学设计学院，还有连云港时装的美术学院那边高校的老师，会多一些，
1: 会多一些。
0: 哎，有没有就是你遇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抄袭作品的这种情况啊？
2: 有的，就在暑假，我的好朋友他就跟我吐槽过。具体我就不说了吧啊，是有抄袭的现象，一些不良的商家，追求利益啊，抄袭他人的这个创意和设计。虽然他没有原封不动的抄袭，但是他看他的产品就明显知道，
0: 就知道
1: 这是你们的产品，
0: 改过了。
2: 在他那个颜色，模仿的就有点很山寨化。
1: 尊重原创，拒绝抄袭。其实我有之前有关注宝公子的一些小红书，我发现有其他博主也会模仿你的拍照方式，
0: 是吧？
1: 对吧？其实这也是抄袭的一种，但是千人千面，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能在这儿拍了吗？
0: 对，确实。

0: 当然你像我也会把一些这个拍照的一些攻略，我也是发布到我的小红书上，只要大家喜欢，我觉得你们愿意抄就抄去吧。但是我遇到过哪种最讨厌的那种呢？他直接会把我的一些照片，直接把我的一些照片，
1: 把你的个人照片
0: 搬运下来，包括我的文案全部都搬运下来，比如说发到了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自媒体上，
1: 这是侵犯你的肖像权。
0: 对呀，但是我还遇到过哪种呢？
1: 他非常友好的把我整个脸给涂掉了。哦，就是在很多这个产业或者是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行业都会有这种抄袭的现象，所以说我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要尊重原创，
0: 真的是好，我们要支持原创哈。嗯，哎，那寇老师，就是你观察下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做这个文创呢？文创设计呢？
2: 对的，适合做这类行业的人是有一些特性的。第一，要对文化有深厚的兴趣和理解，第二具备创新的思维创造力，而且要有比较好的执行力。第三呢，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这个可以通过多去外面看一看呀，多看一看保公子的小红书账号。哎呦，太会说话了，天天帮我这个打宣传。哎呦，寇老师，四是要多沟通合作和我们的其他擅长不同主题类型的朋友们。最后呢，还是要坚持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多去外面看一下。我觉得寇老师真的是为这一期
0: 如果你要设计的话，你会从哪一类入手？
1: 我要设计的话呀，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帽子的，因为之前我去逛文创产品的时候，我试了几顶帽子，我还挺喜欢的。
0: 其实很实用，平时生活当中也能戴。
1: 因为我是一个怕晒的人，你也知道我哪里都会戴一个扣一个帽子嘛。
0: 那我可以为你量身设计一个猴头的帽子。
1: 那就算了吧，我不喜欢。
0: 孙悟空
1: ？No， 我拒绝。我要小仙女仙气飘飘的帽子。
0: 上面会写，比如说什么连云港吗？
1: 对呀、就是会、或者是用英文啊。对，这种感觉就时尚潮流一点会比较喜欢。
0: 那寇老师，我觉得下一次哈，不见得说我们一定就是主打包包了，是吧？我觉得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上，我们可以多面开花嘛。
2: 对，
0: 有没有想过说下一步，比如说，啊，
2: 我是刚才那个听听老师说他的帽子，我也在考虑设计。
0: 你要设计帽子了？
2: 对 对, 对，到时候第一款就拿给听听老师。
1: 谢谢寇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对，让他先试戴一下。
1: 那绝对的，给你做宣传。
0: 行，给他设计个绿色的。
1: 算了吧，你给你设计个绿色的。不过绿色是一个还挺好看的颜色。
0: 那就给你设计绿色的。
1: 接触到很多文创产品，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听友应该怎么说呢，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文创产品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添加咱们到这个车友群里头。
0: 又开始、
1: 对呀，
0: 又开始大家加我的微信、
1: 怎么不能加你微信了、对吧？我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来说一下你的微信吧。
0: FM 九二七杨毅的全拼啊 ，FM 九二七杨毅的全拼啊、欢迎您的加入吧。你也可以关注宝公子的小红书，直接搜索中文宝公子，搜索中文宝公子就可以了哈。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寇老师真的非常的热爱，不仅是热爱家乡连云港，对吧？包括这些设计自己的工作，他都是非常热爱的哈。那寇老师，你比如说驱动你坚持做这件事情的成就感到底是什么呢？
2: 比如说我的产品被宝公子喜欢，这是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和启发，让我的其他的消费者喜欢认可，让我很满足。第二呢，通过文创产品还能够将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是的，
0: 你看我们聊了这么久哈，也是介绍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宝藏文创哈，很多朋友也是

0: 是很有意见说，你们聊了这么多，我很想买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文创包包，
1: 对呀，去哪里买呢？
0: 去哪里买呢？哪里能买到这些文创产品呢？嗯。
2: 目前大家在港城线下的文创店都可以买到，例如在沿河巷李玉港城的文创店，沿河街的礼物店，以及花果山鱼湾的文创店，海州礼物的所有门店，
0: 就包括各大景区，你只要卖文创产品的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的这些文创产品。
1: 刚才寇老师说到了一个地方，沿河巷，我之前其实还没有看到那家文创店，后来前几天我去逛的时候发现，沿河巷也可以买到咱们连云港文创，
0: 可以的。
1: 对，
0: 我上次去那家
1: 新开的，好像是
0: 有一位小姐姐开的，我一进之后她说你是宝公子吧，
1: 哎呦，
0: 她认出来我了，
1: 认出来你了。那家店叫什么来？叫什么名字来着？
2: 叫李玉港城。
0: 李玉港城，
1: 李玉港城。
0: 对，他们家的文创产品还是真的很不错，很精致的哈。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包括像寇老师的这些包包啊，包括他的一些产品，包括扇子啊，很多都在里边，都是能够看到的。
1: 那个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当时吃冰粉的那个阿姨家的旁边，
0: 对，就在他的旁边。哎，你包括像一些外地游客，你要去花果山啊，包括去鱼湾景区哈，也都能买到我们寇老师设计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2: 对，买不到的话，在高铁站呀、花果山机场也都有的。
0: 哇，高铁站也有，机场也有。
1: 说对了，我之前当时我去厦门带队旅行的时候，路过连云港机场，也是我第一次去连云港机场啊。然后逛了一下你们的文创产品，我真的是逛了有半个多小时，差点误机了都。
0: 是吧？
1: 对，逛了好长时间，还碰到丹阳姐，她也一直在逛，深深的被吸引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些文创产品，它真的也是能够深受我们外地朋友的喜欢，它也的确能够代表我们连云港的文化。
1: 对。那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寇老师，关于连云港文旅方面的哈，寇老师平时喜欢到哪些景区去寻找灵感呢？
2: 我自身的我的爱好就比较喜欢运动，我喜欢爬山，所以说我比较喜欢花果山景区啊，云台山景区，那里的自然风光，当我们到达山顶上的时候，会给我一些灵感啊。花果山包括云台山的奇峰异石、茂密的森林，然后再想一想我们童年时候看到的孙悟空的故事，这些都会为文创设计提供非常丰富的素材。
1: 对，你看他设计的那个小灵猴多么的灵动啊，肯定是经过细致的观察才能画出这么灵动的小猴子的。
2: 对的，还有连岛景区美丽的海滩，独特的海洋文化也是我们连云港的一大特色。
1: 对，
2: 在景区当中漫步思考，寻找创作的灵感。
0: 其实我现在很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想让寇老师，我想就是让他可以再设计这样的一款包包，就是结合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比如说海洋文化，就是有点像那种蓝和白，我觉得相间在一起的那种非常怎么讲，很干净的色系吧。
1: 对，蓝白我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0: 对吧，就是蓝白再加上我们连云港一些独有的一些比如说这些大海，包括蓝天白云等等的，
1: 贝壳呀，
0: 对呀，都可以，
1: 或者是海鲜。
0: 你怎么就忘不了吃呢？
1: 没办法，天天真的是一个吃货哈，
0: 是吧？也非常的期待哈，
1: 是不是？
0: 你有没有什么想圆梦的，让寇老师给设计设计的？除了那顶绿帽子。
1: 其实还有很多，那我会悄悄的告诉寇老师，在节目当中就不透露了。
0: 行，咱一会儿继续聊。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喜不喜欢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呢？如果说你有一些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你会拿做什么啊？进行一个。行，我们继续跟寇老师来聊聊哈。你看寇老师也说了，他平时也是经常会到我们临港的一些各大景区去寻找灵感，对吧？他也非常推荐你，比如说像花果山啊，

0: 包括像连岛啊、
1: 海上云台山
0: 啊这些。
1: 对、正是因为去这些景区，我觉得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吧。那么柯老师，平时你会不会带着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的这些文创产品去到这些景区呢？
2: 当然会。
3: 我们在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如果说单独自己去拍一个照片，会显得有些单调。
1: 确实。
3: 带上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拍照的话，也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死板呆板。有的时候呢也会模仿宝公子的拍照机位，像他那样拍照很漂亮。
1: 柯老师今天真的给足了你的面子，
0: 真的是给足了面子、
1: 啊、你真的要给他点掌声，
0: 到处帮我打这个宣传呢，
1: 真的是宝公子说了不下好几次了
0: 我以后把这个我给你讲给他录成一个片花、我来回的宣传、
1: 真的是谢谢柯老师。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文创产品啊，它既不应该是高也不应该上、但确实需要很大，大到可以覆盖我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大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创的鉴赏。
1: 对，说的太好了，而且觉得咱们连云港的文创产品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可以大大的去宣传，而且每个人都是咱们文创产品的宣传者。
0: 是的哈。哎呦，天天你看我们也是聊了这么久了哈、我们把这些文创产品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微的去展示了一下、你个人如果让你选择的一个话，你最喜欢的是哪个产品？
1: 我最喜欢的怎么说呢，我不能抢你的心头好啊，那我就选我比较喜欢的扇子吧
0: 挺委屈你了，是不是？
1: 对，委屈我了看你带了大半年，算了，我就不跟你抢了。
0: 哎呀，
1: 那你最喜欢的呢？毋庸置疑，
0: 毋庸置疑了、对吧、
1: 就是那个、
0: 我非常喜欢那款书法包。
1: 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产品柯老师今天没有带到直播间，我相信从中我们可能还会挑出更喜欢的。
0: 是的。哎，现在有没有一些线上的一个销售渠道呢？
3: 线上的话，在我的抖音的账号。
1: 还有抖音账号？
0: 有抖音是吧？小黄车
3: 啊，对，
0: 挂链接了。
3: 部分挂了，也有一部分没挂。
1: 抖音账号是什么？
0: 那在抖音买便宜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实体店买便宜呢？一定要啊，帮大家问一问。我跟你讲，那现在我们的听友的购买力很强的，尤其是我们你好旅行家的这些忠粉们。
3: 在抖音账号叫，可以说吗？
0: 可以说。
3: 叫林峰文旅
1: 啊，
3: 对，
0: 林
3: 就是林海
0: 林峰文旅，林峰文旅就能找到。天天现在此时正在搜啊，
1: 搜到林雨炸鸡腿是吧？
0: 你林肯定打的是不对了，
3: 是的，是林雨炸鸡腿，
1: 是林雨炸鸡腿，
0: 来你搜，
1: 真的是林峰文旅。
0: 你看你怎么一搜什么都跟这个吃有关系呢？
1: 搜到了，
0: 搜到了哈，看一下这个，
1: 哇，他的头像我很喜欢，
0: 非常简洁，
1: 对，
3: 自己设计的
0: 林峰，
1: 哎，你发了很多作品。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来一个共创，到时候宝公子如果去发这个抖音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可以跟咱们的林峰文旅进行一个共创。
0: 太好了，
1: 对吧？
0: 我要把这些产品哈带到我们临港的每一个角落。
1: 真的是这样子的，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林峰文旅。
0: 林峰文旅啊，这是我们寇老师的一个抖音账号啊。
1: 你看，我看他们的这个商品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哇，这个扇子我也很喜欢哎。中国古典书法文创
0: 是，我觉得摆在家中哎，我觉得真的会让整个家里边，我觉得营造了一种氛围感了啊。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舍不得买那种，哎，一定要买那种实木的呀，就是买那种特别贵的东西放在家里头。我觉得买这种小物件儿，你看又便宜，性价比又高，又能装点家中的这种氛围感，多好啊！
0: 是的哈。哎呀，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啊。
1: 那是。
0: 是的哈，也欢迎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啊，也没事来直播间跟我们唠唠嗑，
1: 唠唠嗑，聊聊天。当然了，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的车友群里头逛一逛，看一看、
0: 你又要宣传我的微信了是吗？你到处来宣传我的微信号、
1: 因为我们现在有四大群，一群满了，二群满了，三群满了，现在目前四群还在招募当中。如果想加入到咱们这种相亲相爱的你好旅行家一家人当中的话，欢迎添加主持人杨毅的个人微信号。
0: 行，哎，我们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哈，我们最后再请我们的柯老师给我们来聊一聊吧，说一说吧，是不是啊？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柯老师？今天没有表达好的。
3: 我们这个连云港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啊、最近呢，我经常往连云区那边去看阳山岛啊，包括黄窝风景区。

0: 特别好，在那边有，我记得我在一个朋友家开的民宿那边看日出，特别的好看。
1: 哦，你朋友家在阳山岛开民宿，
0: 在黄窝景区。
1: 黄窝景区，
2: 黄窝景区，我大概知道是哪一家了。
0: 是吗？他在看日出啊、看日出和日落，日落看
1: 特别美。他上次
2: 是不是
1: 去住了？
2: 是不是那个？
0: 他也是我朋友
2: 啊、哦，他也是你朋友，我关注他抖音的。
1: 那你要说的是哪位呢？你们是在我们节目里，我们是旅行节目，有好地方值得分享，
2: 推荐呐、
1: 啊，不能自己哈、啊，
2: 不能藏着掖着。
1: 看了这么好看的这个日出日落，不给我们推荐哈、啊，我们就要多多分享。
2: 对
1: 对、来，是哪一家？
0: 他很棒，叫山海一家。
2: 山海一家、
0: 对对，他就是自己很用心的在做这个民宿、里边那个首先很干净整洁、
1: 是什么风格的呀？
0: 是有一点就是简洁风，
1: 简洁风、就是能看到大海的、
0: 对对对，能看到大海、在上面，而且下边微风吹来，在面吃烧烤、
1: 好舒服啊、
0: 棒
1: 哦，他们家还可以吃烧烤呢，
0: 对对对，空间也可以，
1: 是吧？你这朋友可以邀请邀请我呀。
2: 当然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你好旅行家的节目当中哦。
1: 哎呀，我觉得你看我们临港不凡这些宝藏打卡地、是吧？您看看我们跟朋友聊聊天，你看我们又发现了有哪些值得去打卡的地方。周末的时候不见得说我们一定需要去一些周边城市，就包括你跟家人你在临港，因为现在也是淡季嘛，
2: 对
1: 对吧？你选择一家看海民宿住下来，吹吹海风，吃吃烧烤，然后呢再吃吃小海鲜，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真的很充实。当然了，如果拍照的话一定要拿上我们寇老师的这个作品，我们的文创产品，你这样才更出片儿。
2: 带上一把小扇子啊，或者是背上一个这种仿牛皮的包包，真的是太酷了。
1: 仿牛皮包包
2: 就是很好看啊，就是这种酷酷的感觉。怎么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没什么想说的。你说的都对。
2: 对，你的笑容就是那种老是意味深长的。
1: 没有，今天就是想把这个笑容展现出来啊、热情洋溢嘛。
2: 对，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哈、也希望我们临港的每一位朋友哈，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连云港的这些文创产品，你看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我们临港的这些文创，让生活处处都是诗和远方。
2: 哎，再一次感谢寇老师，也是希望多多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哦，以后
1: 下次寇老师会带着新的作品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2: 期待一下吧。
1: 好嘞，再见啊，
2: 拜拜
1: 拜拜，
0: 再见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好，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27车论坛，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登录打电话啊，85453123来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今天牙有点问题啊，所以说说话有点不收分，大家凑合一下，明天就好了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是个人硬件问题导致了今天舌头有点问题，所以我就说慢一点哈。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声音很奇怪，估计明天能好啊啊，就是去看了牙了啊，所以说今天那个状态一般般，我说慢一点哈。那您可以通过打电话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然后我们更偏向于直播间哈，因为这个直播间呢，我们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也抛除很多的干扰。UT 的420能不能买？便宜就能买。你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很多400公里续航的两门小车，你比如说星越，你比如说 QQ， 你比如说领跑的 A 等这些车型，基本上都已经杀到了6万多块钱，而且是全款也6万多，那标就标6万多块钱。那你比如说星越。400多公里续航的，它标才7万块钱，7万块钱你再减去它现在3-4块钱优惠，那基本上价格就得干到6万56了。那你这个 UT 现在420的，它能不能做到这个价格？那你就包括现在极狐的这个 T1 现在也是6万多块钱，也是400多公里续航。你现在的问题是，同样是400多公里续航，那么你6万5左右、6万6、6万7能不能买到？如果买不到，现在来看的话，价格就偏贵，那就是看价格。那其他的没有什么，本身车没有问题，底盘没有问题，然后我觉得空间也没有问题，操控也没有问题。这个车其实在 A0 级小车当中都属于大家伙，啊，你就主要看它的价格。领克07能不能买？买4驱还是买2驱？我是偏向于4驱，但我不反对你买2驱。为什么呢？4驱比2驱贵10000块钱，一个是多4驱，另外百公里加速会多2秒啊，少2秒，还有就是多 MRC 的磁流变悬挂，这些东西你加起来之后啊，绝对不止10000块钱。但有的人会说我不要4驱，我不要磁流变悬挂，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冲着它好看、空间大、配置高去的，有置换13万出点头行不行？我说行。你要想提高你的驾驶感受和档次，包括价，包括操控，你就买4驱，4驱肯定值。那加速快，4驱磁流变悬挂，这东西你加起来10000块钱100%值。除了这3个点之外，它其他配置一样的，包括冰箱啊，包括什么苔藓啊，包括200公里续航啊，包括激光雷达，是它的标准配置，就是2驱和4驱在这方面是一样的。那么既然2驱4驱在这方面一样，你就考虑到那3个你要不要。我的角度是要。那你说不要行不行？我就市区代步，我天天就解放路、海联路、海昌路，偶尔跑跑港城大道，我要那么快加速我没有用，我要4驱我没有用，我要磁流变悬挂我都跑铺装路面我没有用，行不行？行，对不对？就是行。那个4驱就是更好，但这得看你个人的这个情况。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10000块钱花的是非常值的，特别是那个悬挂，不是4驱，都不是4驱，是那个悬挂，它的软硬调节、抑制侧倾啊，还有这个操控时候的这种感觉调整，底盘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人就说我就市区开，我不要那么好底盘，行不行？可以，没有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对，爱探险的多拉他说，这个感觉悬挂就回本了，其实就悬挂就回本了，都不用谈四驱，啊，都不用谈四驱就回本了。所以这个得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我是偏向。

0: 于四驱版本，因为现在四驱版本的价格，如果你有置换裸车，大概是145,000嘛，145,000四驱，200公里续航的插混，然后激光雷达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07GT 的定位、定价，包括续航，这次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看你对啊四驱的这个要求。27款的凯美瑞能买吗？买混动的就能买，燃油的推沟里边，啊，推大深沟里边啊，不要让它出来。燃油的凯美瑞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必要，那肯定是买混合动力版本，而且现在混动版和燃油版基本没有差价，对吧？混动版的凯美瑞非常棒啊。我们看07MG 的07怎么样，这次上市价格 OK 的，我觉得你就买入门版本，就是400伏平台，你买个便宜一点的。因为MG07这个车，你要买到800伏的话，其实它价格听起来不贵，实际上 MG 目前杀到150,000是比较痛苦的。你就买它400伏平台入门级别，买一个代代步，我觉得绝对没有问题。07这一次上市价格 OK 啊。领克10关注很久了，一直没降价，听说神补要结束了，现在能下手吗？我没有听说神补要结束，我没有官方消息啊，这个不是官方消息。但是10呢，你结合啊，它150,000的售价，就155,000嘛，有置换裸车155,000的这个售价，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10800伏激光雷达，然后700公里续航，有置换155,000，那激光雷达800伏激光雷达什么东西全带的情况之下，它符合目前电动车的主流标准啊。因为你现在电动车你要想占目前优势，那800伏肯定要好一点，就900伏，那你激光雷达你肯定得带，对吧？高压得带。激光雷达得带，大满配，那这种情况之下卖15-16万肯定没有问题啊，对吧 ？MG4X 能买吗？你买那个宁德版本，大概就10万块钱，998吧。啊 ，MG 最近一段时间出的4X 和07这两款车价格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挺好的。啊，我觉得挺好，买增程还是插混，这个无所谓。其实现在你能接受都能买。啊，几乎 T1 的换电还有吗？我100%确定换电还有，为什么呢？工信部已经公告了，你可以查一下工信部的公告， T1 的换电版已经上公告了，就这就马上就出来了。我跟你说一下， T1 的换电版的价格预计是29,900，啊，预计是29,900，29,900月租300多块钱。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绝对是同级别的杀手锏，公告已经上了啊。然后汉兰达现在有优惠吗？何止是有优惠。汉兰达现在基本上已经跌到谷底了，大六座的 SUV 燃油的不太好卖。汉兰达反正你如果没有充电桩，想在20万到30万买个大六座，那我觉得能买的就是汉兰达和陆放。那它比纯燃油的要棒，因为它是混动，对吧？长城的 H10 怎么样？一共三个版本，5座啊，还有6座Ultra。对吧，一共就三个版本。我个人认为你要不你就5座，直接5座。5座现在有置换 H10, 大概价格裸车是18万多，就加省补啊。那高配最高配带后锁的那个也就是20万，稍微冒点头。这个价格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个 H10 这次上市应该说价格是非常的刺激的。啊，海狮08算速成车吗？不算，比亚迪没有速成车。比亚迪的产品的体系是非常全面的。那 GLC 的纯电怎么样？价格合适吗？哎，我今天刚发了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今天刚刚发，还引起了不少的这个关注。我今天刚发 GLC 的纯电这个视频，我拍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你说电池，宁德时代的车长啊，4.9米，然后这个智驾 Momenta 的视觉。反正，然后续航600多，就是你看啊，而且也是高压架构，你结合电池架构、智驾、奔驰品牌什么东西，它目前不占劣势，就是我和同级和国产电动车比不占劣势，那它就是品牌更好。我换一个方式来说 ，GLC 纯电哈，你能接受它比其他车贵一点，那它就能买。哎，有人说你这个话不是在说它不好吗？不对呀。奔驰的 A 也比大众的同级别车贵啊，奔驰的 C 比不比帕萨特贵啊，奔驰的 E 比不比这个帕萨特迈腾贵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那个不是贬义词，就 GLC 这个话我不是贬义词。你能接受奔驰的电车比别人价格上高一点，那么奔驰 GLC 给你的东西是符合目前主流观点的。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它的 电池啊，它的这个电池、电控、高压架构，还有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它是符合目前主流的这个定位的，但是它确实比国产车贵一点，那人家品牌给你了，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那 C 比这个朗逸、零度贵，那 E 比帕萨特贵，那这个好像也是正常的，所以你首先要接受这个品牌有溢价，然后从硬件上看它符合目前主流标准，就是这个道理，对吧？就是品牌溢价了啊，其实就是品牌溢价。我觉得你说奔驰这个品牌有点溢价还好吧，啊，我觉得还好吧，奔驰这个品牌有点溢价这个也正常，对吧？ EQ 系列自然率这么高， EQ 已经淘汰了， EQ 系列已经被奔驰所抛弃了，未来就没有 EQ 系列的车了，就不用谈之前了， EQ 系列是奔驰的试水之作啊，就这个情况，对不对啊？纯电20万，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老兄，就现在纯电20万的车，激光雷达800伏必须都带，不带的话就推沟里边。你能买到很多啊，能太多太多激光雷达和800伏的纯电车了。六座 SUV 油的还是电的，这个你得说清楚，对吧？现在六座 SUV， 那你说便宜一点的150,000左右都有鸿门的华劲，对不对？有翼派的 M8， 翼派 M8 也是华为的智驾了，那也就17-18万。对吧？那你说汉兰达能不能买？那当然能。领克900能不能买啊？那你这玩意儿太范围太宽泛了，对不对 ？V27 和 H10 怎么选？H10 比 V27 要大 ，V27 没有 H10 大，基本上要大一圈了。H10 的车长大概是5.1米 ，V27 呢就比它要稍微要小那么一点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V27 会比 H10 呢大概贵个15,0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 ,V27 有置换大概是180,000多上路，它是180,000多裸车，而且都是5座。但 H10 有6座， V27 就没有6座了。是不是啊？风云 A9 和 MG7, 你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呢，这两个车你看，如果是入门级别的话， A9 也好， MG7,07 也好，它都是这个400伏平台的产品，续航也都差不多，5-600的续航。所以说结合这个价格来看的话，我觉得对得起11-12万的这个售价。深蓝 S07 呢，其实前一段时间加了鸿门智驾，就是159,800的那个车。我觉得呢，就是你想买个纯电，宁德时代电池，华为的舱内激光，目前如果有置换，那就不要150,000多了，可能140,000多就够了。它的智驾可能只需要加6,000块钱，因为它是舱内激光。你结合150,000这个价位来说，它少超充但多华为。符合目前这个价位的主流标准，没什么大问题。那、啊、预计海狮08不知道，这不预计，上市以后再说啊。有的800伏充电电流小，这个看充电桩啊，这个看充电桩，功率不到100千瓦，这个是你装的问题，和他车没有问题。800伏的车如果充不到100千瓦的话，那么这个厂家就是骗你的啊，这个是厂家骗你，这个和桩有关系，比如说那个桩不支持，它充不到那么多电流，没有办法的啊。101V 很好，那我觉得你现在15万、16万这个价位当中买一个纯电轿车，15万、16万买一个纯电轿车，你就是我就要轿车，纯电的，我既要激光雷达，又要800伏，甚至我要900伏，我要续航长啊，我要空间大，我要配置高。领克的101V。就满足你的所有要求，它在硬件上是 OK 的。其实你想想，它的那个高配是900伏，95度电，816公里续航，你这玩意儿要照搬到小米上得卖25万。领克这次10的定价是没有问题的。深蓝的 L06 560 Ultra 现在什么行情啊？L06 你说的560 Ultra 应该是带激光的吧？最近价格很好，我看看有没有时间明天去一趟，我看看价格。反正很便宜，可能11-12万有置换。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哈。这个马自达的 EZ60 怎么样？买个增程的，增程买那个1399的，现在太强了。所以现在银河 M9 你要是有个置换哈，就是17万左右，我觉得买一台能接受。为什么17万左右能接受呢？激光雷达啊也还行，千里浩瀚的 H5， 然后三排六座，冰箱彩电也带啊，通风加热也带，你买一个大六座带布，这个价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不对啊？看你个人，女士开什么油车，那我觉得多少钱啊，你得说个范围，你不说钱这个怎么说啊，你给个范围吧。原来女士可以买一些日系的油车代代步，你现在日系油车都死绝了，对吧？都没有了啊！什么时候入手上市？等到它，我跟你说啊，凯美瑞本月上新，上新是这样的，凯美瑞上新它也会回到现在的价格，凯美瑞上新价格守不住的，第一批买的，这不都是小白鼠吗？对吧？你现在凯美瑞混动哈，基本上就是13。左右我觉得比较合适，你上新能不能给这个价格，说不给这个价格，那你等一段再买，它还是这个价格。凯美瑞现在的产品力，或者说它没有办法去进行彻底的大换代，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很难把价格往上抬。25万左右六座，如果是燃油的你就汉兰达陆放，如果是插混的您可以考虑领克的900啊，我觉得这个真不错，就我的那个车我开11000公里了，我觉得挺好的。领克 101V 跟银河 TT 怎么选，这个是这样的哈，这两个车有可能会是同一个平台的产品，如果价格一样，那 TT 就死定了。你银河和领克卖一个价格，那银河不死定了吗？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它这个正式上市之后，你就避开领克的售价，那正常啊，在整个吉利体系当中，银河也比领克稍微低一点，领克比极客低一点。那两个车如果是一个平台，一个电池，那你银河可能配置会低一点，然后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就是这样的。就是整个 101V 的未来在吉利体系的这个定位，那肯定是要高于 TT 的。那具体 TT 应该是13还是14号上市，那上市之后看看价格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EZ60 的 MAX 大概多少钱？现在这个我拿不准，但是肯定优惠20000多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车。啊，星越油混和长安蓝鲸油混哪个更好？我明确告诉你，两个车油耗差不多，因为我还都开过。两个车油耗基本上就5个油左右，两个车油耗差不多，你选选内饰，选选外观，一个是蓝鲸混动，一个是星越的 IHEV， 两个车的原理和油耗基本相同，啊，几乎都还能卖吗？你结合它1098的价格，我觉得买一个代步，开个3年5年问题不大啊。MG07 这次 MG07 上市的价格，我觉得是很棒的。那它确实现在没有卖不动的车啊，那 MG 这个品牌大家都觉得都不行了，感觉就要完了。那个去年前年 MG 多不行啊，哎，人家 MG4 上了之后人家火了，然后 MG07 上了又火了，就不把它逼到极致吧，它就不降价。那现在来看的话 ，MG 销量又上来了嘛，对不对？原 UP 面临新老换代，那么在新老换代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老款有车你就6-7万块钱，比如6万5、7万、7万5，你就在这个价位当中买一个原 UP 代步。SUV 300-400公里续航，你就把它当成星越的竞品，我觉得就行啊，能买，喜欢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要买 CRV 的风尚怎么样？没有什么大优点，也没有什么大缺点。就现在 CRV 你说发动机很好，梦科技 CVT 其实代步也省油，不会坏，你开10年都没有问题。但你要说它有很多优点吧，风尚版应该配置不是特别高，目前也10几万块钱买一个代步，就是配置稍微有点偏低。从现在的角度上去看，和很多电车相比，它配置确实一般般，但是它的稳定性啊，什么都买也是能买的。我不敢保证 CRV 不会降价哈，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尚的 CRV 现在能多少钱，能不能你告诉我一下，就是风尚现在大概多少钱？太贵就没有必要了啊，太贵就没必要了。15万以内电车纯电的，那选择余地很大， 这个太多了，现在这个得给。

0: 范围。杰哥，10 EMP 120这个车140000能买吗？再谈谈价。是这样的哈，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你说这个14应该是有置换之后拿省补的价格，对不对？你再稍微再谈一点比较合适，再来一点，再给一点优惠。为什么呢？因为240的车目前有置换拿省补的价格大概是这个145,000，那么240的是145,000，那120的我觉得10,000不少，8,000嘛，我是认为是这样的。所以你说14这个价格呢，你再往下再谈一谈，其实性价比就会很高啊。这个车就看价格哈，不看价格，这个本身车没有问题，四驱激光雷达，然后本身车也比较长，但是你再往下拉一拉比较好。30万预算买 MPV 选什么？梦想家，梦想家啊，今天舌头不行哈，理解一下啊，我今天说话再慢一点，我舌头不行啊。那个梦想家现在大概应该也就不到30，其实梦想家在这个价位当中是占优的啊，是占优的。然后领跑 A10 和长安 Q05 占优，这不用想了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今天去看了嗨，值不值得入手？我跟你说啊，这个车要卖150,000，狗都不买啊，狗都不买。这个车又老又土，又有大库存，150,000狗都不买。但是问题是，它卖109,800，就是它所有的问题都是价格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卖50,000，那门口都不用销售顾问，拴条狗，来人就叫一声，然后就去财务交钱了，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就是车没有卖不出去的，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它现在的价格如果卖150,000，神经病才买啊，对不对？然后深蓝 S05 激光能买吗？能买啊，现在深蓝 S05 刚刚换代，完成换代之后，如果你有置换的话加省补，深蓝的 S05 的价格应该是120,000。你要明白一点，它是宁德时代电池 FSD， 就是底盘可调，然后再加上256 TOPS 的算力的激光雷达，然后再加大满配，卖120,000块钱。对，激光雷达版本120,000，有置换是120,000块钱，有什么不能买的？长安深蓝哈，我说句真的，这个不客气的话，我这个绝对是不客气的话啊，不客气的话，有置换深蓝激光雷达就是12。我刚拍过视频我还发了，你翻翻我抖音，你翻翻应该是1399的车吧？你叠加省补10,000多，对吧？你还叠加省补呢？你肯定没把省补算上去，对吧？算上省补，然后裸车啊，120,000块钱，你上路不就13万出点头啊？应该是对的啊，这个价格没错。你看我发的抖音，我们换个电话吧。你好，
1: 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你好，
1: 哎，我现在开一个那个 HS， 那个我想看你直播间说那个几乎嗨那个车动力不很好的那个车。
0: 啊，对，
1: 能不能体验一下那个，比如说那个10万9800那个车，能买啊？
0: 能买。我刚才还说了，刚才有人问了，这个车要卖15，狗都不买。但是现在他卖109,800，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要挑一切的毛病，库存，对吧 ？IDS 只有3.3，连4.0都不是，然后这个续航只有500，你挑这些毛病都对。但是问题是，人家卖109,800。对吧？人家卖109,800，
1: 是的，是的，我看价格不高，对吧？可以买。
0: 这个价格是 OK 的，这个价格是 OK 的啊。你就是看价格，买个代步，10万块钱代步，我们退1万步讲，不比 S 五强啊。
1: 对
0: 不对？不比 S 五强啊，
1: 对
0: 吧？好，拜拜啊。我乘风现在能让多少？星越4000块钱，你最起码给到4000块钱的优惠。买车的说明年省补停了，不一定啊。但是大概率停啊，大概率停。最低配上次说的银河80,000多是最低配吗？差不多就是最低配，最低配83,000-84,000吧，有置换啊。女士能不能开领克07 GT？ 挺好的，我觉得领克07的造型很好看啊，造型很好看，女士开正好。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女同志订了这个车型，现在吉利星越688这个配置能买啊，410的低配嘛，688的这个是410的低配，3-4千块钱优惠肯定是有的。啊，刚才说的1098就是嗨版啊，就是截胡的那个嗨版，马上没有了，再卖几天就结束了。吉利战舰700这个车怎么样？还没有正式上市，应该是月底吧，就8月底月初，吉利战舰会正式上市，这是吉利的第一个硬派 SUV 啊，可以关注关注，然后关注关注它的售价。我觉得这个车 卖多少钱？卖25吧，那高25我觉得就不太好卖了吧。张大师，我看了今天发的 GLC， 想买个电车，家属就要豪华品牌，能不能买？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车就是品牌价值值50000，不止啊，这个车我衡量衡量，我觉得这个车的品牌价值要值到80000块钱。你说奔驰的品牌价值80000块钱，我觉得能接受是吧？你 C 级车现在毕竟卖20多，你 C 级车你要是换成大众的话，你肯定就12-13万嘛，是吧？那就是奔驰 GLC 这个车，它的硬件是没有问题的，高压平台、Momenta智驾、宁德时代电池、800伏架构啊，然后通风加热什么按摩都给你了，就是它给的硬件没有问题，但是它确实比国产车稍微贵一点。那贵在什么地方？就是品牌价值，就是就像你说的，你说我家属就要豪华品牌，那没办法，就像女同志她就要 LV 一样，你觉得塑料袋它也能装东西，它为什么不用塑料袋装东西？那它为什么要买 LV？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豪华品牌给了你品牌价值，那么你就为品牌价值你去买单就可以了，你愿意买单就买单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Smart 不好吗？你觉得 Smart 没有品牌价值吗？ Smart 不一样有品牌价值吗？对不对？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张老师，我想问你那个广汽浩博那个S600怎么样啊？我看那个
0: 浩博，我估计你能看这个品牌的，其实对车呢应该有点了解，否则的话不会看这个车。浩博的 S600 啊，就是800伏的架构，激光雷达，Momenta的智驾，250千瓦电机，还是后驱，底盘也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在15到20万之间买个纯电 SUV， 浩博的 S600 是非常棒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2: 哦，你好。
0: 我
2: 就是那个特长版那个，就是你这个S600这个品牌嘛，有什么公司吧？
0: 现在是这样的哈，浩博和安安合并了，你不存在说浩博以后倒了，没地方保养了，不存在了。浩博合并到广汽安安了，我觉得最起码广汽安安短期不会倒吧，对吧？就是广汽的这个子品牌，所以就是浩博这个品牌呢，它以后它就像那我挂掉，没事，挂掉就挂掉哈。浩博这个品牌以后就比较像什么呢？像你看丰田皇冠，对不对？丰田皇冠，皇冠它其实是个独立品牌，但是它在丰田销售，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现在S600的性价比其实是很高的，你结合它的空间、配置、动力，16-17万的售价，我觉得可以的。A800 和享界900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享界是江淮的 ，A800 是广汽的啊，这两个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 A800 现在很便宜啊，它会有特价车卖17，真的很香了。我觉得卖17，华为版本的249,800的车，现在能优惠80000块钱啊，我觉得这个那个是很合算的。那星越和临沂连云港购买差多少钱？2-3000块钱呗，最多也2000块钱，对吧？宝马三系16万多能不能买？能，已经卖到这个价格了吗？能卖到这个价格，我觉得三系还是值得买的，值得买啊！16万多你就开3年，那13-14万块钱不卖啊，对不对 ？H10的5座怎么样？我觉得 H10这个车，我那天看过现车了 ，H10一共是3个版本嘛，5座、6座、6座高配，那我觉得5座的性价比其实挺高的。因为空间大，这个车坐6座的话，其实3排空间还有点小了，你不如考虑，5座版本的这个 H10，挺好啊，挺好。华劲和逸派 M8 怎么选？逸派 M8 会比华劲稍微空间要大一点，级别高那么一丁点，就高小半级。所以说，逸派的售价大概是18，华劲大概是15-17，逸派起步也得18。那起步也得18，有个1-2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差距，有差距那就贵的稍微要好一点，你愿不愿意多花这个钱啊？2010年，
3: 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2: 我是不是因为今天发的这个 GLC 的视频阅读量很高，而且留言也很多，能感觉到吧？我今天发的视频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我今天发的那个视频里边去看一下。结果今天直播间好多人涉及到了 GLC， 对，我就是看了你发的视频。那这样哈，因为我们也第一次拍奔驰的 GLC， 就是奔驰的纯电，我再给他一个稍微详细的介绍。其实我那个视频介绍是非常清楚的，我都很佩服我自己。我不开玩笑哈，就是那个视频我觉得我拍的是挺好的，关键是我没有稿件。我不跟大家开玩笑，我拍的大多数视频非厂家要求我是没有稿件的，就是现场备稿，然后了解了解，让摄影师跟我说说，然后我们就可以一次过，基本上就一次过。所以说我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你们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你播新闻联播不备稿你试试，真的，你我这个相当于什么呢？马上上早新闻了，我没有看稿件然后顺下来的，这个水平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去很多地方拍视频，就是厂家邀请拍视频嘛，他们所有都是对稿的，就是提词器在面前然后照着读。当然厂家要求那样拍又一个字儿不能错，我也备稿，但是非厂家要求的我基本上是不备稿的，现场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自己揉一圈，基本上这个车什么情况我们都能够摸得很清楚。就真正说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还很少，我不是不谦虚啊，很少。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跟我去拍一次视频，你看看我备不备稿，我从来不备稿。然后奔驰这个车呢，我那天我也没有备稿，他们内训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圈，那么我就给他做几个总结。首先800伏平台是目前的主流，宁德时代电池是目前主流，90度电我觉得过关，它是89度电，来架构电池电量我觉得过关。然后呢它用的是 Momenta 的智驾，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吹牛是小狗，这个它的智驾高速好用，城区一般，我实话实说高速好用，就高速因为只有变道超车上下匝道绝对没有问题，城区你少用就行啊。然后我个人认为它的内饰做的也是过关的，因为用的是8295的芯片，两块14英寸的屏幕，而且它的车机影音娱乐操控系统比 GLC 明显是要好用，应该是奔驰专门为这个车专门做的这个定制。所以你从架构电池啊、空间还有车机芯片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没有问题，甚至它的智驾芯片也没有问题，它是 Orin X 的芯片，254 TOPS 的算力，但是它用的不是激光雷达，是视觉雷达，就是 Momenta 视觉雷达。这一套 Momenta 的视觉雷达呢，我个人认为属于高速好用城区少用啊，它用的8295芯片我确定，然后那个智驾用的是 Orin X 芯片，它的那个智驾的芯片都有点溢出了，视觉雷达都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的算力。所以说我给 GLC 这个纯电这个车我给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就是我认为它的

0: 硬件过关，就是在我这儿，你要是比如说你说你用的是杂牌电池，你再弄400伏平台，然后你家没有智驾，你这个车连过关我连看一眼都不会看，我连拍都不用拍了啊，直接推沟里了，真的直接就推沟里了。那么我认为 GLC 的架构、电池、电控还有车机芯片，我认为是过关的，智驾芯片过关，但智驾方案有待提高。我觉得我这个评价是非常公正的。那么我当时就说了，我说其实在现场的时候，因为摄影师跟我拍的车也比较多了嘛，我跟他也交流了一下，然后摄影师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想买一个豪华品牌的电车，这个是可以选的，就有的车是不能选，就直接就 pass 掉了，就是你需要豪华品牌的电车，你就死看不上小米、蔚来，就你死看不上这些东西，你就是豪华品牌的消费者。就像有的女士，那她为什么买 LV 不买 GUCCI 啊？为什么买爱马仕不买 LV 啊？你就是这个价位的消费者，你就是需要这个品牌，你就喜欢这个品牌，甚至你本身就是奔驰车的车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奔驰给你的东西，我认为是过关的。那么至于说它有没有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和品牌溢价，我明确告诉你，这个车是有品牌溢价的，就是奔驰的品牌溢价，它一定是有的。啊，它一定是有了品牌的溢价，但是我觉得就是奔驰这个品牌有一点溢价，我觉得也算正常，也算正常。也就是，那么我们再次做一个归总的话，就是硬件过关，品牌溢价存在。你看，就是这个。那么好歹它硬件过关了，它不像有的车硬件都过不了关的，400伏平台不带激光雷达，那个东西那硬件都过不了关的。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过关的，啊，可以过关的。那既然过关了，你愿不愿意为奔驰这个品牌你去付出品牌溢价，你愿不愿意为奔驰这个品牌你去买单，实际上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你个人的事情。有的人是我不要好品牌，我就要电池好、智驾好，我什么我就一切把硬件给我顶到顶就行了，至于什么品牌我无所谓，这部分人群你就不要买这个车。但有的人来说，那奥迪 A1 为什么能卖， A3 为什么能卖， Q2 为什么能卖，奔驰 A 级为什么能卖，那不就是品牌的溢价是很重要的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对于 GLC 这个车型来说，我认为应该是奔驰向纯电转型的试水之作。我明确说啊，是纯电转型的试水之作。它通过 GLC 开始是一定要向电气化转型的，不转不行了。那么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是试水，那我认为它的下一台车，比如说奔驰 A、奔驰 C 等这些车型，它要不要上激光雷达？蒙门塔要不要上这个激光雷达的试驾方案，这个都需要时间来验证。啊，豪华品牌会比合资品会比国产品牌要更谨，就是更谨慎一些。但是它好歹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进步吧。原来 EQ 那是个什么玩意？我不客气的说啊 ，EQ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那算个车吗？对不对？那算个车吗？那不行。但是这个最起码在硬件上我们能看到它，哎，已经有诚意了。但是我更希望，其实我说句真心话哈，我再给他一个，那既然说嗨了嘛，我们就把话说开了。我认为 GLC 如果不上视觉雷达支架，就来一个 Momenta 的激光雷达支架，这个车我给他的打分会多10分，再多10分，真的。他现在如果说就现在什么都不变，把视觉雷达给我换成 Momenta 的激光雷达 R7 飞轮大模型，你就给我改成这个，这个车的性价比会再有一个本质上的提升。这个你说我说的这个话算好事情还是坏事情？但是对于奔驰而言哈，对于奔驰而言不改不行，不改不行啊。339,800，但这个车应该是有点浮动的，那应该有点浮动啊。我觉得我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你有机会可以看看啊。这个以后Momenta的视觉雷达智驾呢，它还是有局限性，我认为还是会有一点局限性。未来升级，就是说你说的未来升级会好一点，但还是会有局限性。我相信未来比如说 C 啊 A 啊等等一些奔驰车，它的智驾会越来越好，但这个需要时间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 安安的N60啊，我看你的视频上面那个自驾感觉挺厉害的。
0: 啊、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能耗还有电耗怎么样？
0: 不高。我那天拍视频的时候，我打空调开是13不到，13不到，12点几 啊，不高。N60的智驾的多晶碳化，应该是多晶碳化硅电驱啊，结果导致它电耗不高。
1: 那因为我这边那个经常从吴越这边往那个徐闻那边跑，一天的话将近100来公里，然后我就想考虑一下是买510还是610的合适，你能推荐？
0: 你每天上下班是徐闻100公里，510也行，610也行，你不要因为你在徐闻上下班考虑买510还是610，你要考虑到是你出不出远门，比如说你说我偶尔我还南京上海我跑一跑，那你就买610。你说我不出远门，我一年我也跑不了几次南京上海，你就510省10000，对不对？你不要因为你在徐闻，那你就是再冷的天气，你两趟徐闻它也能跑啊，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个人认为这个车是510的性价比高，但如果你高速跑的多，就610，就这个的原理。你不能因为你在徐闻上班，你考虑510还是610啊？是不是？
1: 那我大概了解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再见啊。我们看哈 ，M 9探索版3年免息12万、8万、20万，贵不贵？还有谈的空间？我觉得有啊。我个人，我给你一个提示啊，这个有啊，应该有。大众今天刚上市的17度的电池，纯电160，1.5插混 A 级轿车，卖12到15，能卖得动吗？卖不动啊。你觉得能卖得动吗？你觉得能卖得动吗？我觉得卖不动。来，我给你举一个12到15、160公里续航的车，领克08，激光雷达都带，还是 SUV， 1.5T 的插混。你现在销量也不是特别高啊，为什么？啊，就是现在这个纯电是趋势，插混其实卖的稍微要少一点，对不对？更何况大众，我觉得它，我看了不带支架啊，不带支架。宝马 X3 怎么样？ X3 这个上市之后，看看它具体价格吧。卖多少钱啊？你现在X3有人预测35，我靠，那奔驰 GLC 才卖33，你X3上新款卖35啊，对吧？那就没法谈了。啊，国外X3卖的非常好啊，但是国内这个现在这个价格不稳定啊。老师，新手有必要上天生之眼臂吗？上不上天生之眼臂和你没和新手老手没有任何关系，取决于你这个车要开多长时间，开的时间越长越值得上天生之眼臂啊。别克致敬 L7 的纯电怎么样？这个车目前正在预售哈，预售期间的价格是含国补价格1699。我跟你说啊，我都觉得别克最后上市就很简单，说我们不要国补也卖1699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国补10000多块钱，对吧？接近20000块钱啊，这可以。别克致敬这一次，你看一样的，就是800伏有了，入门不带支架，那高配带支，中配带支架，对吧？那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啊，这个挺好的，800伏平台也有了。你现在很多国产车，很多合资车啊，开始反过进来了哈。奥迪、宝马、奔驰、别克、丰田，啊，本田个死心眼不算啊，都在上电车，而且它的电车越来越向智驾和800伏来进行靠拢了。你想一想啊，别克这个老爷子上的电车绿牌车都已经是智驾和800伏了，你让同级别的什么造车新势力不是800伏和不带智驾的，你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去跳楼啊？对不对？那8X 裸车现在能多少钱能拿下？不要买最低配，你就买那个次低配37万多的那个车，如果你有置换的话，目前大概32万多。8X 是个好车，那8X 绝对是个好车。泰七好使吗？泰七现在你找谁都没有用，现在需要动辄，它不是其他原因，这个车就是因为电池原因，就比亚迪的2代刀片工艺原因导致了它就要等很长时间。别克昂科威白金版店内能优惠多少钱？这个车裸车应该在15左右啊。奔驰的电车怎么样？今天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挺多的，我刚才基本上用了10分钟时间介绍了奔驰的纯电。我再说一遍嘛，既然你问到，因为应该是我今天阅读量的这个问题，结果导致了大家都在问。产品过关，有品牌溢价，你接受品牌的溢价，这个车产品过关，它最起码不是说光有溢价没有产品，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开完之后，我觉得那90度电800伏智驾高速也能用，我觉得这个是过关的 啊，结合三十多万的这个售价，这个价格是过关的。你叠加个神木也就三十万冒头嘛，正常。零零七 GT 怎么样？买个四驱的吧，老兄，买个四驱的吧。那个啊，零零七 GT 啊，零零七 GT 分为75度电和103度电。我认为你如果就市区开的话，就买75度电就可以了，图便宜，咱就图便宜。有人会说了，那103度电的更好，你有103度电那个电池，为什么不买 7X？ 对不对？007GT 咱就图便宜，有省补，目前上路都不到20万啊，纯电700公里续航，对不对啊？我这个是能接受的。 GL8 公务舱和四驱塞纳怎么选？燃油、我偏燃油的话我是偏塞纳的啊。博智 3X， 这个其实博智 3X 产品已经到末期了，版权无智驾，起步续航400多，这个产品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上一代的 V 啊，上一代的霸王龙啊。你总说800伏激光雷达，可我刚买的问到 V9 没有，你是增程车呀，你是增程车，但是几乎问到的 V9 有视觉雷达的支架，而且你的这个车型不同，你是 MPV， 就是你是 MPV， 就是一是你车型不同，另外你是增程车，增程车现在20万左右没有800伏的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啊。1098的嗨版和 N60 选哪一个？我不太好帮你选，这 N60 呢偏新一点，智驾更好用，但是配置上呢1098的嗨版呢加速会更快啊，这个那然后那个是库存车，那你自己考虑吧。这两款车价格还差不多，明年还会有补贴吗？不确定啊，不确定。 A05 价格应该快出来了吧，应该就是今天上市是吧。蓝图泰山的性价比怎么样？卖的一般般，这个车我个人认为它的定价稍微有一点点偏高了啊。博智 3X520 Pro 激光雷达版本值不值多少钱？能给一个价格吗？博智 3X 520 Pro 激光雷达版本，你看激光雷达有了，虽然是版权，但是续航也给到了520，多少钱？能给个价格吗？13万5，推沟里，13万5买个版权的博智 3X， 推沟里啊，快点啊！极客001为什么7月份销量低了？要换代了呀！001现在面临更新改款。你想一想哈，610续航的艾安的 N60 悬挂是5连杆悬挂，它和 3X 是一个平台下来的，用的文远智行的智驾方案，200TOPS 算力，目前也只有11啊，你这个不占优势的，这个不占优势，卖不动的，肯定卖不动，这个车我都不用想卖不动。起源 Q05 现在优惠多少钱？10000多块钱，要等2个月。哎，极客的007 GT 怎么样？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家就是一个人开，小家庭开，两个人开，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买个007，你又买个入门的75度电，现在这个价格大概就是195000左右啊。想体验一下新能源的智驾，那可以啊，买一个带激光雷达的没有问题。安安的 N60 我觉得很好，它的智驾文远智行做得非常棒。领克 101V 怎么样？文静老师很好啊，我要是领克，我现在就把10底盘加高，然后做个 SUV， 还卖10这个价格，那这怕什么东西啊？你新能源的底盘，你底盘不变就是了，对吧？你底盘不要变，你把价高一点，然后什么都不变，内饰你也都不要变，然后你上个 SUV， 你是不是就火了？对吧？要善于变通啊，是不是？它领克 101V 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是个轿车，这个价位 SUV 卖得好，对不对 ？SUV 卖得好，它是800伏吧？啊，它是800伏吧？800伏，激光雷达标配吧？200算力吧？700续航起步吧？高配810续航吧？高配是900伏平台吧？你这些东西，你在目前的主流电车当中，它肯定过得去啊，肯定过得去。那它哪有缺点啊？缺点不就是它不是 SUV 嘛？它只要是 SUV， 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嗯，这，所以说，哎，要我说，领克，你把08发动机拆了 ，CMA 平台是能做电车的，对不对？这个 C， 你把08发动机拆了，放块电池，哎，不要800伏，你就400伏，可以上90度电，你卖12。妈，现在风云 A 9不是风云的 A 9，或者说那个什么极狐的 S 5不都是400伏平台啊？怕什么？你买便宜就行了，弄个 SUV 卖便宜点，弄个纯电，多好。是不是啊？这东西有什么好？现在的汽车，那新建七怎么有新建七 EV 呢？不就把发动机拆了之后放电池吗？400伏，400伏就400伏，人家卖99000八， 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它也不是油改电，因为 CMA 平台是一个油电平台，本来就是可油可电的啊。有人说那 EV 那个是不是不一样？ EV 是耗焊架构，不一样。那、啊、所以说 EV 是有900伏平台的，是不是啊？啊，所以有时候厂家这个过于这个谨慎的厂家也比较头疼哈，也比较头疼。其实领克的101 EV 是个好车，它除了是轿车之外没有什么缺点。领克的06和欧拉5怎么选？老兄，这两个车一个价格吗？一个是一个价格吗？欧拉5的燃油69800起，混动79800，纯电89800，领克06卖这个钱吗？不卖这个钱，这两个车都不太一样吧，是吧？而且这个领克06是纯燃油的，这个是混动燃油纯电，这玩意儿它不是一个类型啊，这怎么比啊？啊，50的星光 L 能下手吗？50的星光 L 不就是华进没有华为之后的车啊？是不是啊？是的呀，那你说能不能买？那没有华为50车就不能买了啊？那50星光 L 不就是华进取消华为之后的产品啊？就这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说十几万块钱买个大六座，那插混可以啊。啊，名爵 MG4X 和安的 i60， 我觉得 i60 空间要稍微大一点，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需要啊。元 Plus 新款怎么样？车没有问题，就是价格呢，这一次换代之后，元 Plus 等于是因为它加大了嘛，加大的就价格变贵了。反正我觉得买个500多续航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买问道还是买塞纳？你家有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桩就买塞纳，有充电桩就买电车，我都不要你买问道。有充电桩为什么买燃油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喜欢烧油，喜欢花钱，喜欢加速慢，喜欢保养贵。哎呀，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 SM 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去喜欢别人虐待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能装充电桩的情况之下，你买燃油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任何理由啊，你没有任何理由，对不对？喜欢老咕噜棒子，这个也有可能哈。喜欢老帮菜也有可能啊。没办法啊，就现在啊，这个电车大势不可阻挡啊。五菱星光和七三零，买50星光啊。730偏向于面包车了，对吧？明年 L3L4 支架出来了，明年出 L3L4 要大后年啊，你不要想的那么快 ，L4 不会那么快啊。致敬 L7 增程，现在买是不是过时了？反正你不要买它那个不带激光的，就还好。还好，你可以看看它的纯电，这两天在预售，18号正式上市，啊，你要是这个明年 L3 智驾出来了，是不是要等等？你现在有车，你可以等一等啊，对吧？X3能买吗？最近一段时间X3价格据说很牛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X3价格现在是多少？X3现在据说很便宜，啊，据说很便宜，塞纳比较稳定，哎，这个算一方面吧，但其实现在国产车的稳定性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世界在改变嘛，啊，什么车都很稳。我觉得现在你严格意义上来说哈，电车最稳定啊，严格意义上来说电车最稳定，没有发动机，没有机油，没有变速箱，没有变速箱油，没有传动轴，没有传动系，也那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说电车不稳定？我想不通，你就是一块电池连根电线，电线能坏吗？80年代的电风扇现在还转呢。我说的这个话比较糙，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对不对？啊，关键是电池问题，就你这个思想啊，还是要稍微改一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现在的绝大多数电池，跑40万公里都没有问题。就宁德时代现在基本上50万、60万都没有问题，你要害怕，来宁德时代电池，直接宁德时代电池，来你选个带宁德的安的 R60， 来有置换才9万多块钱，530续航，宁德电池，我包着你跑40万没问题。你看，他哪有什么贵，哪有什么坏的地方呢？没有传动轴，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没有那么多，没有就四大总成，没有两大总成。啊，没有两大总成之后，那底盘它还能容易坏吗？对不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底盘其实都是合资品牌帮着调的。你以为呢？这就不说了啊，对吧？那其实电动车是最不容易坏的，因为它没有坏的东西， 对吧？电池坏坏就让厂家赔呗，对吧？而且又有的人死心眼啊，就死心眼，就说我电池坏了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我这个话我不能说的太明面上哈，就是你们的这个死心眼呢得改一改。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是一块电池，你看在我直播间啊，比如说这是一块电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车辆下边不是有电池吗？这个电池过路压时如果说滑，比如说这块电池就滑这么深，就滑这么深，就这个电池哈经过路牙石的时候就滑这么深，你信不信保险公司能给你走全损？哼哼，就是你们的死心眼真的是非常死心眼啊，真的是非常死心眼。我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是个电车，这是你底盘的电池，这个电池过路牙石的时候蹭了一个石头尖子，这个石头尖子导致了你的电池有这么深的划痕，就这么深啊，就这么深，但是有 1.5 公分，然后大概有这么长，就有7公分长， 1.5 公分深，你信不信保险公司能给你的车走全损？你信不信啊，死心眼。我遇到过很多，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理想的车哈，真人真事，就我身边的，我保证是真的，就我们单位同事理想的车在精英那个地方电池刮了一下，我告诉你车走的是全损，就电池刮了一下车走的是全损。所以这是真的。然后前两天我遇到一个领克的 Z10 三月份买的，我保证是真的，三月份买的，这个电池就刮这么深，一点五公分深，然后大概就五公分长，就在路上。Z10 三月份买的，五月份报废的。好了，我们就结束今天节目哈，感谢各位的这个收看啊，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

0: 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er in the sunshine. I see that tint on your skin tight. No kind of soul to make blood sorrow away. Oh my baby,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as loud as you can hear. Love you, well honey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进气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抖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西海情歌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

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另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0: 刻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故事何以成为世界的解药？无论多么精妙宏大或者沉重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安心地讲一个故事。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让庸常的生活有了期待，但故事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能治愈生活中所有顽疾，拨开生活的所有迷雾。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什么样的故事才能被看作是世界的解药呢？本书开篇就写了著名的作家毛姆以及他的作品《刀锋》。毛姆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做过会计、妇产科医生、战地急救员、救护车司机，在欧洲、北美、中国、拉丁美洲等地方都生活过。毛姆创作力惊人，一生共写下100多篇短篇小说、20部长篇小说、30部剧本。此外呢，还有各种游记、回忆录啊、文艺评论等等。除此之外，毛姆也是极少数在有生之年就大获成功、得到大众追捧的作家。那毛姆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功呢？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对人的关注和洞悉。

跨越了时空的维度，直达人们精神世界里最敏感核心的部分。作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从这本《刀锋》里来寻找答案。 小说中的故事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战结束，二战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国和美国。韩松洛把刀锋这本书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把它想象成一座衰败残破的游乐场。我们可以将这个游乐场看作是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现代战争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乐园。 游乐场中心有一个闪烁着彩灯的旋转木马，上面坐着6个形象各异的人。第一个人叫艾略特，是个年近60岁却依旧风度翩翩的精明商人。除了赚钱，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交际，尤其是和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打交道。他对家人非常慷慨，尤其是外甥女伊莎贝尔。第二个人就是伊莎贝尔， 一个家境优越、相貌姣好的17岁女孩，她喜欢漂亮的衣服，喜欢参加各种舞会。伊莎贝尔终其一生深深爱着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复员军人拉里。第三个人就是拉里，一个不到20岁的英俊少年，他的父母在年幼时早早过世，由父亲的一位老同学抚养长大。拉里在一战时成了一名飞行员， 在战斗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战争结束后，拉里既不愿意工作，也不愿意进大学读书，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探求人生的意义。他抛下了未婚妻伊莎贝尔，开始周游世界，最终在印度得到了生命的顿悟。第四个人是格雷， 他的年纪和伊莎贝尔差不多，是一个财力雄厚的企业家的儿子。格雷对事业充满热情，他务实的性格给伊莎贝尔带来了安全感，最终成了他的丈夫。第五个人是苏珊，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女模特，在法国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圈子里来去自如，也因此结识了拉里。在本书中，苏珊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他可以快速而热烈地爱上一个男人，也可以毫不留恋地离他而去。即使被人抛弃，也能做到不拖泥带水，果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第六个人是索菲，她原本是伊莎贝尔的同学，来到美国后组建了幸福的三口之家。不幸的是，一场车祸让她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索菲从此一蹶不振，来到巴黎过着堕落的生活。 这六个人啊，看似彼此相连，实际上面临的困境却截然不同，他们解决困境的方式也各有特色。艾略特面临的是身份困境，他挤破头往上流圈子里钻，竭尽全力攀附贵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问是否收到了社交舞会的邀请函。伊莎贝尔面临的则是情感困境，她年轻、美貌、 富有，心仪对象是为国抗战的战斗英雄，也是众多女孩羡慕的对象。没想到拉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伊莎贝尔最终选择嫁给富家子弟格雷，但她真正爱着的人只有拉里。拉里面临的是精神困境，本书作者韩松洛说，他是最早主动离开旋转木马的人， 想知道游乐场以外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也要去实践另一种生活。格雷面临的是经济困境，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让他家破人亡，从此一蹶不振。那索菲呢，面临的则是生命困境，她由于无法承受丧亲之痛而自我放逐，最终因为没能经得住酒精的诱惑死于非命。 拉里曾经努力想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可振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让自己衰败下去也许是索菲能力范围内能做的唯一选择。在所有这些人当中，真正摆脱困境实现生活自由的人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苏珊。虽然毛姆对她的描写不多，但是她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最轻松的， 尽管没有稳定的感情，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她依然是来去自如。 最终，她幸运地嫁给了一个商人，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还能追求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面对各自困

进时，六个人处理方式，有我们认同的，也有我们不认同的。读者可以作为旁观者去评判他们的行为，也可以像毛姆一样对每个人的经历投去深深的理解。写作《刀锋》的时候，作家毛姆已经70多岁了，岁月把他磨砺成了一位坦然睿智的老人。他可以从容地告诉读者，既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都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观念能够指导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正如这篇小说的题记里写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一本兼顾深刻性、社会性、幻想性的故事指南，带你读真正优秀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欢迎继续收听。

0: 人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可用故事讲出来的道理就受欢迎多了。但有的时候啊，想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一群对故事背景完全陌生的人，怎么讲才能被接受，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说到狄仁杰，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西方人并不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位荷兰作家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才让狄仁杰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福尔摩斯。高罗佩1910年在荷兰出生，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印尼度过的。高罗佩曾经系统学习过15种语言，包括中文、日文、梵文、印第安语等等，并且对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5岁时，高罗佩进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先后在日本东京、中国重庆、美国华盛顿以及荷兰海牙担任外交工作，一直到他去世。担任外交官期间，高罗佩在文化艺术领域、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都有相当令人惊叹的成就。他写了4本学术著作，翻译了多部中国古代小说，其中就包括清朝作者撰写的以狄仁杰为原型的小说《狄公案》。高罗佩生活的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交融的年代，加上侦探小说在西方盛行，让他决定自己写一部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没想到作品一经出版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高罗佩不仅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推理故事，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也让狄仁杰这个人物成为国际名流。大唐狄公案，他的成功那是有道理的。在迎合西方读者和保留东方文化元素之间，高罗佩可没少下功夫。首先是在故事结构上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狄仁杰的故事在中国大多是以公案小说的形式呈现，这与推理小说有一定区别。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起源于宋朝，最早来源于说书人，到了明清时期，印刷品普及后才逐渐演变为一种通俗小说的形式。高罗佩发现公案小说有很多缺陷啊。以狄公案为例，作者会在每个案子开始时就交代犯罪动机和犯罪过程，等于提前剧透了，而且在破案过程中总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对于不了解东方文化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很困难。此外，公案小说还涉及大量关于人情、伦理和时事的议论，读者难免会觉得乏味，所以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好在高罗佩既是一个中国通，这是他创作小说的一大优势。在写作《大唐狄公案》的过程中，高罗佩尽可能地保留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风格，比如在一个故事中同时出现3个或3个以上的案件，主人公狄仁杰不得不同时面对这3个或彼此关联或毫无关系的复杂案件。同时，高罗佩也参考了推理文学的创作思路，并在结构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将揭露犯罪真相、审判凶手的情节放在故事结尾。在《大唐狄公案》中，大部分的故事呢都遵循了发现犯罪、寻找线索、接近真相，再到揭露犯罪这一套叙事模式。其次，通过在细节上下功夫，帮助西方读者更细致地了解中国。虽然是外交官，高罗佩并没有以一种学术眼光来审视中国，而是从微观细节层面入手，去描绘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吃穿用度、市井生活，大到政治制度、自然地理、宗教文化，这些内容在高罗佩的笔下都得到了全面精彩的体现。大唐狄公案由24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串联的故事组成，几乎在每个故事中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物品，这个物品可能是某种珠宝首饰，如玉珠串、红宝石，也可能是某种古代日常用品，如屏风、瓷器、毛笔、算盘、书画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古老的歌谣。这些具体的意象和场景一方面和案情发展紧密相关，所以直接被用作小说的标题，或者是在文章中反复出现，串联起整个剧情。 另一方面可以营造浓郁的中国特色，让读者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和新鲜感。本书作者韩松洛说，高罗佩让一位中国的神探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和福尔摩斯一样的文学地位和知名度，他给整个世界贡献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大 IP。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要感谢那些创作了公案小说的古代文学家们，以及这位对中国文化带有虔诚敬意的荷兰作家。这本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审视这些大众熟知的文学作品，并将他的阅读体验融汇成了深刻而治愈的读书笔记，告诉我们怎么把故事读出不一样的味道，看到故事更多的价值。故事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微尘，它是从真实的土壤中扬起来的，一旦重新落下，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满纸烟蓝，他说，进入手机时代之后啊，真的很难再享受读书之乐了，这本书让我重新爱上了阅读。人鱼微末，他说，作者的书评和影评写的都很深入，有很多当时看了书却漏掉的点，可以说解读的非常透彻。还有读者玄子，他说很喜欢本书序言当中的故事是整理世界的方式，回忆自己的阅读史也是整理自己的方式。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梅里雪山。梅里雪山属横断山脉，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和西藏的察隅县交界处，距离昆明849千米。梅里雪山处于世界闻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连绵13峰，座座晶莹，峰峰壮丽。在这一地区，强烈的上升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相遇，变化成浓雾和大雪，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雨季时，冰川向山下延伸，冰舌直探2600米的森林；旱季时，冰川消融强烈，又缩回4000米以上的山腰。由于降水量大、温度高，就使得梅里冰川的运动速度远远超过一般海洋性冰川。剧烈的冰川运动更加剧了对山体的切割，造就了令所有登山家闻之色变的悬冰川、暗冰缝、冰崩和雪崩。由于垂直气候明显，梅里的气候变幻无常，雪雨阴晴全在瞬息之间。梅里雪山

0: 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南的秀美，蓝天之下洁白雄壮的雪山和湛蓝柔美的湖泊，莽莽苍苍的林海和广袤无垠的草原，无论在感觉和色彩上都给人带来强烈的冲击。 梅里雪山的十三峰中最高的卡瓦格博峰为云南第一高峰， 海拔为6740米， 它是康巴藏民顶礼膜拜的神山。 20世纪30年代 探游过世界不少名山大川的美国学者洛克伯称，卡瓦格博峰是世界上最美之山。卡瓦格博峰南侧有瀑布自千米悬崖倾泻而下，称雨崩神瀑。 每年夏季冰雪消融，一股股水流沿崖壁飞泻，像千万匹白练飘然而下，飘飘洒洒，十分壮观。若逢阳光反照，云雾蒸腾，便有彩虹出现，美如天上仙境。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书柜里的惊喜，达芬奇的镜像笔记。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酷爱写笔记，他一生写下了上万页内容，涵盖解剖、机械、绘画、光学等诸多领域。 但最神秘的是，他的笔记竟然全是镜像书写，用右手从右向左反写，看起来像外星文字，据说是为了保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左撇子习惯所致。直到现代，人们用镜像或扫描仪才逐步解读其中内容。这些笔记被装订成册，被誉为最接近天才头脑的书，也提醒人们，有些书
0: 读起来真的要动点脑筋。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全民阅读节目
2: 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题：脚穿钉鞋走无声，不爱吃素爱吃腥，白天无事打瞌睡，半夜觅食不点灯。相信你一定猜出来了，答案正是猫。猫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生性任性多疑，胆小独立，时而慵懒地在阳光下贪睡，时而灵活地追狗逐鸡。有人把猫和狗放一起比较，称它为奸臣，因为猫会趋利避害，好像随时都会背弃主人，绝不肯让自己吃一点的亏。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只猫却与众不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请出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梁实秋的散文《猫的故事》，看看这只猫有什么特别之处。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9: 猫很乖，喜欢依傍着人，有时候又爱蹭人的腿，闻人的脚。唯有冬近春来的时候， 猫叫春的声音颇不悦耳，呜呜的一声一声的吼，然后突然的挖咬之声大作，稀里哗啦的坑天地而动神奇。这时候你休想安睡，所以有人不惜昏夜起床持大竹竿而追逐之。相传有一位和尚做过这样的一首诗：猫叫春来猫叫春，听他愈叫愈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这位师父富同情心，想来不至于抡大竹竿子去赶猫。我的家在北平的一个深巷里，有一天冬夜荒寒，卖水萝卜的卖硬面饽饽的都过去了，除了直更的梆子遥远的响声，可以说是万籁俱寂。这时候屋瓦上嗷的一声猫叫了起来，时而如怨如诉，时而如垢如厉，然后一阵跳梁窜到另外一间房上去了，往返跳跃，搅得一家不安，如是者数日。北平的窗子是糊纸的，窗棂不宽不窄，正好容一只猫儿出入，只消它用爪一滑，即可通往无阻。在春暖时节，有一夜我在睡梦中好像听到小院书房的窗纸响，第二天发现窗棂上果然撕破了一个洞，显然是有野猫钻了进去，大概是饿极了进去捉老鼠。我把窗纸补好，不料第二天猫又来，仍从原处出入，这就使我有些不耐烦，已知已甚，岂可在乎。第三天又发生同样情形，而且把书桌书架都弄得凌乱不堪，书桌上印了无数的梅花印，我按捺不住了。我家的厨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除了调和顶耐之外，还贯通不少的左道旁门。他因为厨房里的肉常常被猫拖拉到灶下，鱼常被猫叼着上了墙头，怀恨于心，于是单治竭力，发明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捕猫方法。法用铁丝一根，在窗棂上猫经常出入之处钉一个铁钉，铁丝一端系牢在铁钉之上，另一端在铁丝上做一活扣，使铁丝做圆箍形，把圆箍伸缩到适度放在窗棂上，便诸事完备，静待活捉。猫窜进屋的时候，前腿伸入之后，身躯势必触到铁丝圆箍，于是正好套在身上，活生生吊在半空，欲挣扎则箍愈紧。厨师看我为猫所苦，无计可施，遂自告奋勇为我在书房窗上装置了这么一个机关。我对他起初并无信心，孤妄从之，但是当天夜里居然有了动静，早晨起来一看，一只瘦猫奄奄一息地赫然挂在那里。厨师对于捉到的猫向来执法如山，不稍宽甲。我看了猫的那副可怜相，只为它缓颊，结果是从轻发落，予以开释。但是厨师坚持不能不稍予应承，即在猫身上原来的铁丝系上一只空罐头，开启街门放它一条生路。只见猫一溜烟似的稀里哗啦地拖着罐头绝尘而去，像是新婚夫妻的汽车之离教堂去度蜜月，跑得愈快，罐头响声愈大，猫受惊乃跑得更快，惊动了好几条野狗在后面追赶，黄尘滚滚，一瞬间出了巷口往北而去。他以后的遭遇如何我不知道，我心想他吃了这个苦头以后绝对不会再光顾我的书房。窗户纸重新糊好，我准备高枕而眠。当天夜里听见铁罐响，起初是在后院砖地上哗啷哗啷的响，随后像是有东西提着铁罐挠声跨院的枣树，终乃在我的屋瓦上作响。屋瓦是一垄一垄的，中有小沟， 所以铁罐越过瓦笼的声音是咯噔咯噔的清晰可辨。我打了个冷战，难道是那只猫的阴魂不散吗？它拖着铁罐子跑了一天，藏躲在什么地方？终于银夜又复光临寒舍，我家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使它这样的念念不忘呢？哗啷一声，铁罐坠地，显然是铁丝断了。几乎同时，扑的一声，猫顺着我窗前的丁香树也落了地。它低声地呻吟了一声，好像是出世重负之后的一声叹息。随后，我的书房窗纸又撕破了，历史重演。这一回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再度把它活捉，要用重点，不是系一个铁罐就能了事。我先到书房里去查看现场，情况有一些异样。大书架接近顶棚最高的一格，有几本书洒落在地上。轻耳细听，书架上有呼噜呼噜的声音。怎么猫找到了这个地方来酣睡啊？我搬了高凳，爬上去窥视，吓我一大跳。原来是那只瘦猫拥着四只小猫在喂奶。四只小猫是黑白花的，咕咕融融地在猫的怀里乱挤，好像眼睛还没有睁开，显然是出生不久。在车船上遇有妇人生产，照例被视为喜事，母子好像都可以享受好多的优待。我的书房里如今喜事临门，而且一胎四个，原来的一腔怒火消去了不少。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道理本该普及于一切有情。猫为了它的四只小猫，不顾一切地冒着危险回来喂奶，伟大的母爱实在是无以复加。猫的秘密被我发现，感觉安全受了威胁，一夜的功夫，它把四只小猫都叼离书房，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梁实秋的散文《猫的故事》。这篇故事很受作家马未都的喜爱，他曾多次对他人讲起这一故事。乌鸦反哺，舐犊情深。故事中的猫明知会有危险，可为了四只小猫，仍旧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回来喂奶。伟大的母爱实在是无以复加。猫虽然是动物，但却能清晰地感知周围人对它的善意或者恶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另一只猫的故事，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刘亮程的散文《最后一只猫》。
4: 我们家的最后一只猫也是纯黑的，样子和以前几只没啥区别，只是更懒，懒得捉老鼠不说，还偷吃饭菜馍馍，一家人都讨厌它。小时候他最爱跳到人怀里让人抚摸，小妹燕子整天抱着他玩。他是小妹有数的几件玩具中的一个，摆家家时，当玩具将它摆放在一个地方，他便一动不动，眼睛跟着小妹转来转去，直到它被摆放到另一个地方，还是很听话地卧在那里。后来小妹长大了，没了玩性，黑猫也变得不听话，有时一跃跳到谁怀里，马上被一把拨了下去，在地上挡脚了，也会不轻不重挨上一下。我们似乎对它失去了耐心。那段日子，家里正好出了几件让人烦心的事，我已记不清是些什么事。反正，有段日子，生活对我们不好，我们也没更多的心力去关照家畜们。似乎我们成了一个周转站，生活对我们好一点，我们给身边事物的关爱就会多一点。我们没能像积蓄粮食一样，在心中积攒足够的爱与善意，以便生活中没这些东西时，我们仍能节俭地给予。那些年月，我们一直都没积蓄下足够的粮食，贫穷太漫长了。黑猫在家里待得无趣，便常出去，有时在院墙上跑来跑去，还爬到树上捉鸟，却从未见捉到一只。它捉鸟时那副认真劲儿让人好笑，身子贴着树干，极轻极缓地往上爬，连气儿都不出。可是，不管它的动作多么轻巧无声，总是爬到离鸟一米多远处，鸟便扑地飞走了。黑猫朝天上望一阵，无奈地跳下树来。以后它便不常回家了，我们不知道它在外面干些啥。村里几户人家夜里丢了鸡，有人看见是我们家黑猫吃的，到家里来找猫。它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早变成野猫了。父亲说，野了也是你们家的，你要这么推辞，下次碰见了我可要往死里打。 来人气哼哼地走了。我们家的鸡却一只没丢过。黑猫再也没露面，我们以为它已经被人打死了。又过了几个月，秋收刚结束，一天夜里，我听见猫在房顶上叫，不停地叫，还听见猫在房上来回跑动。我披了件衣服出去，叫了一声，见黑猫站在房檐上，头探下来对着我直叫。我不知道出了啥事儿，它急声急气地要告诉我什么。我喊了几声，想让它下来，它不下来，只对着我叫。我有点冷，进屋睡觉去了。钻进被窝，我又听见猫叫了一阵，嗓子哑哑的。接着，猫的脚声踩过房顶，然后听见它跳到房边的草堆上，再没有声音了。第二年，也是秋天，我在南梁地上割苞谷杆，十几天前就已经掰完苞米，今年比去年少收了两马车棒子，我们有点生气，就把那片苞谷杆扔在南梁上半个月没去理时。别人家的苞谷杆早砍回来马上草垛，地里已开始放牲口，我们也觉得没理由跟苞谷杆过不去，他们已经枯死。掰完棒子的苞谷杆就像一群衣衫破烂的穷叫花子站在秋风里。不论收多收少，秋天的田野都叫人有种莫名的心伤，仿佛看见多少年后的自己哭哭抖抖站在秋风里。多少个秋天的收获之后，人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茬作物。一个动物在苞谷地迅跑，带响一片苞谷叶。我直起身，以为是一条狗或一只狐狸提着镰刀悄悄等候它跑进。它在距我四五米处窜出苞谷地，是一只黑猫。我喊了一声，它停住回头望着我。是我们家那只黑猫。它也认出我了，转过身朝我走了两步，又犹疑地停住。我叫了几声，想让它过来，它只是望着我咪咪地叫。我走到马车棚，从布包里取出馍馍，掰了一块扔给黑猫。它本能地前扑了一步，两只前爪抱住馍馍，用嘴啃了一小块，又抬头望我。我叫着它朝前走了两步，它警觉地后退了三步，像是猜出我要抓住它。我再朝它走，它仍退。相距三四步时，猫突然做出一副很厉害的表情，喵喵尖叫两声，一转身窜进苞谷地跑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提在手中的镰刀。黑猫刚才一直盯着我的手，它显然不信任我了。钻进苞谷地的一瞬，我发现它的一条后腿有点瘸，肯定是被人打的。这次相遇是他对我们最后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从此他将成为一只死心塌地的野猫，越来越远地离开这个村子。他知道他在村里干的那些事儿，村里人不会饶他。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猫的散文。与人类相比，猫的一生很短暂，但它却用一生在陪伴它的主人。猫可能只是主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对猫而言，主人却几乎是它的全部世界。所以如果爱，请认真对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生育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就像他作为图书编辑渴望做出畅销书一样，他理想中的幸福家庭就该这样。为此，他做了一年多试管，挨过了艰难的孕期，剖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

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微妙，疼痛比当妈的喜悦先一步到来。打宫缩素时，她痛得嗷嗷叫，乳腺炎发作，乳房胀得像石头一样硬，还有喂奶，孩子把乳晕咬出一个豁口，她需要深吸一口气才敢把胸迎上去。当妈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可生育究竟要遭受多少折磨，就连母亲也不曾告诉她。产后一整年，小张无法睡一个整觉，好几次通完宵，第二天还要带着昏沉的大脑上班。更崩溃的是，养小孩就像开盲盒，老大睡觉很容易，轮到老二念五遍绘本都哄不着。有时怒火上来了，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飞速闪过，这能说吗？他后悔成为一个母亲，他自己先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这不符合社会期望，却是真实的母亲情感。小张把这些经历全部说出来，因为作为妈妈，你的苦难值得一提。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2019年11月5日，剖腹产术中，隔着挡板，我看到一阵青烟冒起，没多久就听医生说出来了，是个弟弟。麻药作用下，我直犯恶心，还有点透不过气。在一阵努力的吸气吐气后，老二妹妹也出来了。剖腹产手术结束，回到病房，护士开始给我打吊针，其中有一种是促进子宫收缩的缩宫素，非常痛。我痛得在那儿嗷嗷叫，拉住我妈的手，有次直接掐出一道青印子。怎么来形容这种痛感呢？大概就是你能想到的各种痛，加上痛经的好几倍吧，并且延续了一个多礼拜。好，所有人都跟你说这是正常的，都是这样过来的。

最大的挫败来自喂奶。孩子出牙那阵子，乳晕被咬得豁了个口，一想到喂奶就头皮发麻。看到娃张开小嘴，我需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才能把胸迎上去。如果实在太痛，我就拔出来缓一会儿会儿，但孩子马上会凑上来，只能自己咬咬牙，捏捏手，这么喂下去。吸奶吸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奶量往往只有100多毫升，刚够一个婴儿，老大和老二轮着吃，不能纯母乳喂养，让我很内疚，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喂养2个小孩，为什么我不行。我妈也会抱怨说，怎么只有这么点点奶。整个哺乳期不能吃辣，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所有人默认你是照顾小孩的第一责任人，有什么问题都会问你。有次我去吃了海底捞，第二天乳腺炎就发作了，乳房胀起来像10块那么硬，碰都不能碰。整个哺乳期我发作过5次，有一次还发起高烧，只能花好几百请通乳师上门。

2020年1月18日凌晨，我一边吸奶，一边用 pad 看育儿的电子书。我其实还算好了，我妈说我小时候直接把它咬出血了。全世界都在宣传母乳喂养的好处，但从没有人跟我提过母乳的痛苦。我后来看了好些关于母乳喂养的书籍和文献，母乳喂养虽是主流提倡的喂养方式，但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去年《母乳主义》在国内出版，作者展现了母乳喂养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我们家两个孩子可以作为参照，老大四个月厌奶期后，我就给他改母乳加奶粉瓶喂了，他身体反而比我坚持亲喂的老二

好很多，很少生病。到15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给老二断了母乳，太开心了，终于不用喂奶了，我自由了。当妈以后，我脸皮变厚了，哺乳期吃得多，饿得快，我一路飙升了近10斤体重，腹直肌分离，小肚子明显，现在乘地铁还经常被人让座，这没什么，道声谢谢就坐下了。怀双胎，子宫撑得大，对盆底肌的影响也相应增加。我现在不能跑跳、咳嗽或是大笑，我害怕漏尿。有一次在单位，我偏头痛发作，吐了，整个裤裆都湿了，这很耻辱，但脸皮够厚就没关系。我装作没事，坐回位子上，等它自然干。我去医院问过，上海做盆底肌康复，一个疗程4000多元，全部要自费，就一直拖着。医生也不能保证你做了你一定有效果。

生小孩是我的一个人生计划。我10岁左右父母离婚，从小我就希望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至于有了孩子之后会怎么样，没想过。真正当妈以后，就感觉时间好像被黑洞吸了进去，有种巨大的被剥夺感。产后整整一年没有办法睡好觉，平均肝糖1-2个小时才能睡着，而往往就快睡着了，宝宝醒来一吼，要起来喂奶或者换尿裤，搞定以后又睡不着了，如此循环往复，好多次通宵。有时候哄娃真的是抱到哭着问，你怎么还不睡？那段时间我每天昏昏沉沉，脾气暴躁。早几年读博临近毕业，忙着写论文找工作，那种焦虑到晚上睡不着，要开安眠药的地步。生完孩子又重新体会了一遍。可怕的是，之前我睡不好还会出现心慌、心律失常的症状。现在心脏都没什么感觉了，我怕是身体已经失去警报能力了，会不会哪天猝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寒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万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0: 之前豆瓣上一个挺火的作者发文讲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是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 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

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她答应我，嗯。看着她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她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她的事，成为她以后的心理阴影。

养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他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的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10000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2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她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她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她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她了。我在公司上班，她在家里上班。有几次她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5: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6: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7: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8: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7: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8: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7: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8: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4: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9: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0: 间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五集，范仲淹连上两道奏议，极力为滕宗亮辩白，他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
4: 当初可怀敏失败，荆州居民恐慌万状，滕宗亮当即派遣数千名强壮百姓固守城池，这证明他是在危急时刻可以大用的人才。为了安抚军心，他仓促之间收购驴牛犒劳军队，就算有亏价的可能也情有可原。现在如果将滕宗亮放逐，以后的主帅在外还如何见机行事？如果滕宗亮确实有欺骗、私吞公款及渎职的嫌疑，我甘愿与他一起受罚。
3: 范仲淹拍胸脯做出保证。接着为了配合范仲淹的思路，欧阳修立刻上书，并举出张抗和狄青的例子，说明此事是极其正常的，并且指出如此杀鸡害猴之举恐怕会让狄青、崇世恒内心忧惧。要知道这二人可是当时帝国军事的顶梁柱。对于这件事儿，作为范党成员之一的苏顺钦也意味深长道：
5: 我贪污了，为范公横身当之。
3: 听他的意思啊，似乎范公是在护短。总之在范公的极力庇佑之下，滕宗亮只降了一级，从凤翔调往国州。幕后指使坐不住了，王孔臣亲自出马弹劾说：
6: 滕宗亮盗用公使钱。
3: 请注意他的说法，和范仲淹第二次上书说的看到滕宗亮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亲戚入己，完全相反。御史忠诚出手当然不简单，于是滕宗亮再次悻悻地从国州赶往越州。他的这个贬谪给岳阳市带来了巨大的旅游资源，修了一座岳阳楼。岳阳楼工程是滕宗亮任上很重要的一件事，他大约呀也希图借此抚慰自己寂寞寥落的谪臣之心。清波杂志上说得好，放臣逐客一旦被朝廷外放地方，他们忧悲憔悴的心情如果行诸于诗，那是相当酸楚的。有人来大家赞赏其落成，滕宗亮凄凉一笑道：
7: 哼，落什么成啊，我就等着修好后独自临湖凭栏大哭几场。
3: 就这样，滕宗亮因为交友不慎成了新政的第一个牺牲品。
8: 果然是炮灰。
3: 这一年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招收了一名手下，这个年轻人从殿中丞转为监察御史李行，开始他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段。他的名字叫包拯，也就是民间传说中脸色黝黑、额头月光灿烂的包青天。包拯一进入御史台就开始发飙，矛头直指新政。他的首篇著作是《论取士》，他指出：
6: 朝廷切不可被那些恃政于外、藏邪于内的人所蒙蔽，依靠高级官员推荐人才，很难避免徇私舞弊和滥竽充数，这很危险啊。
3: 很显然，这个论调与范仲淹改革的择官场有小小的裂痕。紧接着包拯又对京贡举这一条提出了非议，范仲淹的意思是想要将贡举考生的发戒从密封藤禄改为地方官绅的保举，在举荐一个人之前先考察其履行，然后再考察文章，不能仅凭文章好坏定功名。而包拯所上奏章的题目是请依旧封拟藤禄考教举人，这是在唱反调。在这之后，包拯一发不可收拾，又上了好几个奏章，

0: 来对范仲淹的新政提出质疑。
1: 纵观包拯一生，似乎不是迎奉上级的那类人，所以王拱辰所起的作用应该不大。有没有可能是范仲淹的新政先天有着不足之处？
0: 从简单罗列出来的条款不难看出，范仲淹新政的出发点固然良好，但是具体实施上更多是依赖人治，保举和推荐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个理想主义的方案，可以被钻的空子太多了。包拯大概就是看出了其中的缺陷，这才斗胆直言。应该说，此时50多岁的范仲淹已经具有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最起码要比年轻的富弼老练成熟。他已经从满腹理想的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谨慎务实的官员了。
2: 哎呦，我怎么不信呢？
0: 来，咱们看下边这个例子啊。当时由于冗兵冗官现象过于严重，老百姓呢生活困难，有的忍不下去就揭竿而起。前不久有王伦兵变，接着呢又是张海掠劫淮南。张海的造反军队路过高邮时，高邮之军朝仲曰自知不能抵抗这帮苦大仇深的家伙，索性反其道行之，来了个开门医道，让家境富裕的人家拿出金箔备好酒肉，热烈欢迎造反军，同时呢赠送丰厚财物。盗贼一看政府如此明白事务，也就收了财物，在喧天的鼓乐声中风光离开。此事传到朝廷，大部分人的表现是愤怒。
3: 堂堂帝国官员，不但没有勇气去抵抗毛贼，反倒助纣为虐，简直是颜面无存。
0: 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更是怒不可遏。
4: 官家，臣请求处死朝仲曰。
0: 对这件事儿，范仲淹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和富弼在仁宗面前争论起来。
4: 盗贼肆意横行，守城官吏不能抵抗，还不能守住城池，反倒叫百姓凑钱赠送盗贼，依法当诛啊，否则以后无人肯守郡县了。我听人说，高邮人民对朝某恨之入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0: 范仲淹反驳，
5: 如果郡县的军队可以防御盗贼，但是不作为不抵抗，那么依法确实可以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没有军队和武器，就算朝仲曰的职责是抵抗守城，此事也情有可原，杀了他恐怕并非是制定法律的本意。
0: 史书上说，听到这里仁宗茅塞顿开，释然从之，朝仲曰得以免死。这是官方的说法，看起来有理有据，完全是实行仁政的结果。其实背后另有隐情，有好几家的笔记不约而同记载，退朝之后富弼还是愤愤不平，埋怨范仲淹说，
4: 哼，现在我们正是苦于有法不依，我正要依法从事，为什么你总是要不停地阻拦？范六丈您大慈大悲，莫非要做佛爷？
0: 范仲淹私底下悄悄给富弼揭开谜底。
5: 我们大宋自太祖以来从未轻易诛杀臣子，这是圣德之事，为什么要轻易破坏它呢？现在如果轻易引导主上诛戮臣子，他日杀得手滑，我们可能也性命不保啊。
0: 此后不久，新政夭折，范富二人都出京任职。富弼从河北回来，到达国门，接到通知说不得进入，因为不知道朝廷的真实意图，富弼彻夜难眠，在旅馆房间里彻夜徘徊，想起范仲淹的劝诫，不由深深感慨。
4: 范六丈真乃圣人也。
0: 可惜呀，即便是洞察玄机的圣人，也有他的难处和他思维上的灯下黑。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新政的先天缺陷，另一方面呢，他对目前的局势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范仲淹、韩琦、富弼三人与各位谏官的紧密团结颇引人注目，很自然有人又将压在箱底的朋党论给翻了。

0: 这顶帽子可以说是一件利器，指哪儿打哪儿，毫不含糊，而且杀伤力很强。仁宗听说后很困惑，就去咨询范仲淹。
1: 人家都说你们结党吗？怎么回事啊？
0: 范仲淹的理论和之前欧阳修的朋党论如出一辙。
1: 打仗的时候，勇敢的人自成一伙，而怯懦者也抱成团，朝廷也是如此。如果好人结成朋党，对国家有什么损害呢？
0: 保守派指使人不断地向仁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
2: 范仲淹这些人势力一天比一天大，把国家的绝路作为私人馈赠，这才几年，他们就占据了要害部门的关键位置。
0: 这些奏折对仁宗的思想有没有触动，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守旧官员们的汹汹人言终于令改革派觉得如芒在背，再加上那些派出去的暗查使锋芒过盛，得罪了很多人，局势呢慢慢起了变化。当年气势汹汹的石诫也开始为他的鲁莽付出代价，他的仇敌远在外地的夏竦逐渐酝酿发力，夏竦培养了一名女奴，令其专门研习石诫的书法，一直精心模仿，练到炉火纯青，甚至于石诫自己都难辨真假。
3: 妥，夏竦要罢了事了。
0: 紧接着，夏竦通过一些途径收集到了石诫给复辟的信，在这封信里，石诫劝诫复辟：
4: 希望你效仿古时候的圣人伊尹和周公，一心一意辅佐天子。
0: 夏竦的秘密武器迅速发挥了作用，只改动了信中的一个字，把伊周改为伊霍。这一字之差，意思可就差得远了。众所周知，周公辅成王是历代臣子的楷模，所以才让圣人孔夫子五体投地，而霍光则是权臣的标杆，有架空君王的嫌疑。这两人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极端。除此之外呢，夏竦为了更加解恨，还伪造了一份石诫为复辟撰写的废立诏书，要把仁宗赶下龙椅。这件事儿啊，已经不是严重可以形容了。
5: 仁宗能信？
0: 好在仁宗并没有相信如此荒诞之事，但为了避嫌，范复二人只好自寻出路，强力要求出京暗查西北边防。仁宗不答应，他们就使劲请求。于是范仲淹结束了他短暂的京官生涯，宣抚陕西河北。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表明新政已经遭到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打击。据说出京之后，范仲淹遇到了已经垂垂老矣的吕夷简。此时此刻，经历了从顶峰到低谷的颠簸，范仲淹大约呀，也对吕夷简当年的处境有了更深的感受。
1: 我当年上百官图攻击吕夷简结党营私时，怎么也想不到今天我会顶着党魁的大帽子黯然退场，而退场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党结得不够大，战斗堡垒会不够坚强，才会被对手一冲而散。
0: 白发双鬓的吕夷简还是颇有爱才之心的，他看到范仲淹如此面色黯然，就十分关切地问：
4: 为什么如此轻易就离开朝廷
1: 去安抚西边军事？
4: 在西边做事还是不如朝廷来得方便。
0: 庆历四年，也就是1044年九月，一直默默无闻的宰相兼枢密使晏殊也走了霉运。晏殊没做错什么，他只是中了个人恩怨的毒，下毒的这个人就是欧阳修。
3: 不对呀，晏殊对欧阳修有知遇之恩，怎么还能有恩怨呢？
0: 嗨，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晏殊少年得志，所以潜意识里一直有高人一等的想法，加上宋朝的官员多奢侈，他又是如此喜欢享受生活的人，自然呢也就养成了安享富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品。真宗还在世的时候，晏殊以神童的身份被

0: 被授予管职。有一次，太子东宫缺少官员，不等大家推荐，真宗亲自指定晏殊。命令下达后，执政官员都很吃惊，这个人名不见经传，怎么忽然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第二天，真宗才为大家解释。
1: 啊，我听人说，最近管阁的官员都不思进取，成天就是宴游嬉戏，只有晏殊和兄弟专心读书。如此谨厚的小伙子，应该送到东宫陪我儿子。
0: 得到任命后，晏殊进宫谢恩，说起自己辛苦读书，晏殊给皇帝露了老底儿。
2: 我并不是不喜欢晏游，只不过因为比较穷，没办法去。如果我有钱，一定也会去的。
0: 真宗听了这话，反倒更觉得他实诚。这件事儿所给出的信息就是，晏殊对奢侈安逸的富贵生活也充满了深深的期待。晏殊读李庆孙所谓富贵诗，轴庄曲谱，经书字，数记花名，玉篆牌，颇为不屑，给出评语：
2: 这简直就是要饭的家伙写的。我要说富贵，绝不会说金玉锦绣这些俗物，只说气象，气象。
0: 至于什么是虚无缥缈的气象，晏殊得意洋洋地说：
2: 就像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或者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那些穷汉有这种景致吗？
0: 当官后，晏殊不光有气象，而且物质生活呀得到了空前的丰富。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候的愿望，赚钱请客。他任职京兆时，手下提拔了一名通判，名叫张先。此人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张三影。这个名号呢，来自他的三句名词，分别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兰起莲压卷花影，和柳静无人赘婿飞舞影。因为写的实在传神，所以得名。其实张先以前叫张三忠，因为时人评价他的诗词颇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
3: 得，文艺青年的感觉又来了。
4: 那有人懂我的欲言又止，相当开心啊。
0: 总之啊，一句话，张先在诗词方面很牛，所以颇得晏殊的青睐，将他调到自己麾下，喝酒之余顺便研究一下诗词。有段时间，晏殊新纳了一名侍妾，十分喜欢，每每张先来拜访，就请这名侍妾唱张先的词，每人配好词，倒也是珠联璧合。可是很快，这名侍妾就遭到了晏殊夫人的嫉恨，被撵出了家门。为了面子，也为了维护家庭和睦，晏殊选择了忍耐。没过几天，张先又来了，还带来了新鲜出炉的好词，让其他人来唱。当听到最后一句“望极兰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时，晏殊一拍大腿，大声喝道：
2: 人生但当行乐，我为何要让自己这样痛苦？
0: 当即下令开库取钱，把那名侍妾赎回来，继续唱张先的词。据记载，晏殊在日常生活中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盘撰皆不预办，客至悬迎之。他做枢密使时，适逢京师大学照例设宴请客，所请到的客人中就包括欧阳修。在这里，欧阳修写了一首《赴燕太尉西园贺雪歌》，中间有这么几句：
5: 主人与国共休戚，不为喜悦将风灯，虚人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0: 欧阳修不给面子，如此辛辣地讽刺晏殊作为朝廷军事大员，不顾国家边境安危，居然还有心情请客赏雪。晏殊精致的生活遭到干扰，气象状况不好，就比较恼火，向人抱怨。

0: 言说，
1: 以前韩愈也喜欢发议论，他参加裴度的宴会，至多就写了园林穷盛世，钟鼓乐清时，也没有如此胡闹过。
0: 晏殊呢，喜欢排场，热爱享受，欧阳修不顾情面，酷爱争斗，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光明的前景。邵氏文件录中明确记载，晏公不喜欧阳公，说的是欧阳修在外地给晏殊写信，回顾往昔的知遇之恩，对自己这些年没能登门叙旧，也没能写信问候，表示了适当的歉意。回信时，晏殊很随意地口述了十几句话，叫人记下寄出去。记录者说，
2: 可是欧阳修在文坛很有名气，这样随便回复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晏殊用鼻子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1: 应答一个知己时候的门生，这个礼节已经有点过分热情了。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欧阳修考试那年呢，晏殊是主考。史书上说呀，晏殊喜欢提携后学，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他手下确实出了不少人才，但他提拔的一些人又顷刻间与他反目成仇。在这方面，晏殊是有深刻教训的。他的女婿傅弼曾当面说他奸邪，他的学生范仲淹也曾当面指责他胆小怕事。这倒罢了，最严重的是那些人走茶凉的角色，实在令晏殊心寒不已。
4: 一个人忘恩负义是那个人的问题，可是好多人都忘恩负义，我觉得那个施恩的人应该反思了。
0: 早在明道二年，也就是1033年，晏殊第一次被罢免参知政事，出知亳州时，他就深刻领悟了小人的手段，每每叹息世风凋落，人心不古，读书人的仁义礼智信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当时亳州有一名营妓，名叫刘苏哥，私自和人定了终身，却被老板娘阻止。刘苏哥坚贞不屈，在春暖花开万物宣言的时节，策马奔出城郊，登上古人高冢，痛哭而逝，和梁祝的故事如出一辙。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陛下，请上马。
2: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11: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12: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13: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1: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4: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 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1: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4: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1: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4: 哀家不是皇帝生母的消息迟早要大白于天下，那个时候刘氏一族人都有欺君的嫌疑，说不定还会满门抄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将自己的对手全部干掉。
14: 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我就不信打不过一个成天闹绯闻的女人。
15: 我去，他们是想围攻燕京了，速向萧太后求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6集，知道这件事后，晏殊唏嘘不已，感慨地说：
1: 士大夫受人面睐，就好像随着天气燥湿寒热变化，变化之迅速，犹如手掌翻覆，还不如这样一个风尘女子。
2: 这免赖是什么意思啊？
0: 免者斜眼看鄙视之意，赖者青睐之意。晏殊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表示对某些知识分子同行的鄙夷。
1: 苏歌风味比天真，孔氏闻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
4: 他是说这些所谓的读书君子还不如一个卖笑的小姑娘，这么勇的吗？
0: 具体到这一次晏殊走霉运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朝廷派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有谏官奏请把欧阳修留下。晏殊此时呢已经看不惯欧阳修了，平日里在朝堂议事，欧阳修总是当面驳斥折辱，丝毫不给面子。晏殊决定把这个刺儿头外放出去，可是欧阳修在朝廷也是有人的，他被外放，他的朋友孙府和蔡襄知道是晏殊作梗，看晏殊如此不给面子，就联名上书弹劾。言官弹劾人也是一门艺术，他们当然不会直接说晏殊公报私仇，把欧阳修赶出去，图个耳根清净。这种理由摆不上台面，而且很容易被人抓住捧党的小辫子。蔡襄他们翻出来一件旧事，和仁宗皇帝的出身有关。
3: 这么敏感的话题又出来了。
0: 此时天下人都知道仁宗的亲生母亲不是刘娥，而他亲母张毅太后死后的墓志文就是晏殊的作品。鉴于张毅太后辞世时的政治气候，晏殊啊，就算有100个胆子也不敢直接说这位伟大而冤屈的死者是当朝皇帝的亲生母亲，所以在墓志文中晏殊只是一笔带过，说太后之前生过一个女孩，但是不久就夭亡了， 丝毫没有提及仁宗的出生。后来知道了真相，仁宗对晏殊极为不满，拿出制书给群臣传阅，并且说：
17: 太后生下我，晏殊作为近臣，难道他不知道吗？
0: 当时吕简还在，他替晏殊挡了一剑，解释说：
18: 晏殊固然有罪，但当时正是彰显太后掌权，如果晏殊照职奏，恐怕天下难得太平。
0: 仁宗这才稍微消气，蔡襄等人旧事重提，把这笔旧账翻出来，唯恐打击力度不够，又弹劾晏殊非法动用官兵来修治所租赁的房屋。其实呢，当时动用官军干活是官员的福利，而且那些兵来自晏殊的外甥，并不是他的直接责任。晏殊终究还是被扳倒了，他被罢免为工部尚书，出知颍州。雪上加霜的是，此次他被贬谪的制书出自当年他很喜欢的二宋之一的小宋宋祁。宋祁当时是翰林学士，他为晏殊立辩，才有了这个连降两级的处分。在制书中，宋祁是这样解释免职理由的：
19: 广营禅以职资，多义兵而归利。
0: 苏哲说，
20: 晏殊之所以免于受到更重的处罚，实在是宋祁出了力。可是同样一件事，在另一个人嘴里就完全变了味。
0: 宋史里面记载的奸臣不多，曾布呢就是其中一位。很多年后，曾布以翰林学士全三司使，被贬饶州。当时写制书的是中书舍人许绛，这不是个好差事，因为政治斗争波诡云谲，今天被贬的人明天就可能咸鱼翻身，所以这个贬人的制书写起来要字斟句酌，不可马虎，如拍打灰里豆腐，轻不得也重不得。曾布被贬的制书下达用语比较激烈，为此许绛特意去找曾布解释说：
2: 当初一开始看到词头，我本来想直接缴还回去不予通过，但是回头一想，这样的话有可能咱俩一起被贬，对您也没什么好处，就只好勉力为之，将其中的语言多加修改，您今后会知道的。
0: 许绛这是为以后铺路，免得今后曾布东山再起时见面尴尬。曾布虽然被视为奸臣，倒也豁达，大手一挥道：
21: 这有什么，小事一桩，你不知道宋子京吗？
0: 曾布嘴里的宋子京就是宋祁。宋祁文章写得好，一句红杏枝头春一闹，名满江湖。相传宋祁路过张仙家，差人通报说：
22: 尚书遇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
0: 张仙也是借人，迅速反应过来问：
18: 得非红杏枝头春已闹，尚书耶？
0: 传为一时佳话。曾布继续宽慰许绛：
21: 那个宋子京啊，在晏殊当宰相的时候深得器重，晏殊爱才心切，恨不得每天都见到他，就在自己居所边上租了个房子让这小子居住。中秋时节啊，晏殊设宴赏月，把宋子京也请来，出绝色歌妓，唱靡靡之音，饮酒赋诗，好不快活，一直腐败到天亮为止。谁知道啊？
0: 曾布话锋一转：
21: 第二天晏殊被罢免，宋子京写制书用语颇为抵斥，把晏殊说得体无完肤啊。这个小宋动笔之际，昨夜的酒味还在唇边回荡，他变脸之快，简直令人是瞠目结舌啊。
0: 最后曾布拍着许绛的肩膀：
21: 这种事早已有之，你不必介怀。
0: 曾布的这个说法和苏哲完全相反，他对时间的记忆也有错误。晏殊出知颍州是9月12，前一天当然不可能是8月15， 所以这件事儿应该是有臆断的成分，是对宋祁的污蔑。这就是所谓的中间派，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中间派都不曾缺席。他们善于审时度势，锦上添花，更擅长落井下石。他们是隐形的，又是巨大的，面对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不到最后一刻，你无法断言谁是似曾相识的中间派。
4: 这个真的没办法判断，反派和正派都有鲜明的特征，但是这种50度灰的的确不好弄。
0: 张德相是福建人，却长得高大威猛，而且声如洪钟。古人呢有一个说法，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就是所谓出奇类者。和王曾一样，张德相这名字也颇具来历。他母亲刚任申时时就梦见登山，然后有神人授予玉像，故有此名。而张德相出生之时，其父也梦见庭院里堆积护板如山。护板呢是官员奏事所用，象征官爵之兆。长大后的张德相相貌英俊，为人庄重，所以很快就出人头地。他刚入仕途就得到了神童杨毅的强烈推荐。别人问杨毅为什么看好这位年轻官员时，杨毅说，
20: 名士清侠，而张公身厚有容，此其贵也。
0: 杨毅观察得不错，张德相的气度非一般人可比。他曾经在李宗鄂家赌钱，一晚上输掉30万钱，一般人输这么多肯定要红眼，但张德相若无其事，照样睡得鼾声连天。
22: 好嘛，跟我一样，什么事儿都不能耽误睡觉啊。
0: 某次经过一夜豪赌，他赢了李宗鄂一大盒子钱，许久之后却又输给了李宗鄂。这盒钱拿出来时，李宗鄂当初的封条还完好无损。这件事儿传开后，没有人指责他们奢侈，反倒赞扬张德相度量宏阔如此。气量恢宏说起来很体面，实在张德相性简静，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说明此人有时候稀里糊涂。景佑元年，也就是1034年正月，实为翰林学士的张德相等五人全职共举，他出了一个题目，人为天地之心腹。题目一公布，举子们立刻排队抗议。他们告诉张德相，
10: 先朝开封发界曾经出过此题，那一次郭枕是解元，难道学士你不知道吗？
0: 和现在的考生一样，那时参加考试的同志们肯定也悉心研究了历届真题，所以呢，对以往的内容了如指掌。张德相站起来笑笑，向大家道歉说，
22: 对不起啊，实在是对不起各位同学，我马上另出一个题。
0: 回去稍微研究片刻，命题小组又拿出一道题，名曰教仙寒暑。又有举子站出来举手，
20: 此题出自乐记，此教乃是乐教，当用乐否？
0: 张德相颔首道，
22: 诺。
10: 不对，不久前，也就是去年3月，刘太后刚刚去世，现在用乐恐怕不太好吧。
0: 有人提出异议，张德相又陷入了郁闷，不知道如何是好。众说纷纭，场面十分混乱。因为这件事儿，有人就讽刺张德相说，
20: 武成庙里孤良玉，夫子门墙弄簸箕，唯有太常张德相，往来寒暑不曾知。
0: 回到新政期间，此时给张德相的任命是宰相。对于这个任命，仁宗亲自向张德相解释过，他说，
11: 当年太后临朝时，群臣中间的政协我看得一清二楚，都默默记在心间。我看你清中可嘉，从不依附谁，也没什么过分的请托，这才任命你。
0: 确实，张宪刘太后掌权色以待，或者干脆一言不发，从无献媚或者攀交之举。他在中书

0: 生八年，后宫宗党亲戚一个也没有得到禁用，全被他压了下去。事情到此，张德相的名声似乎啊还没怎么受损，但是下面这件事儿成了他屡遭诟病的根源，导致后人一旦提到庆历新政的敌人，张德相总是榜上有名。
1: 我去，竟然还有反转！
0: 《少师文件录》记载，庆历年间，富弼和韩琦少年执政，积极进取，准备大干一场。张德相时任宰相，一开始改革，他好似患了失语症，经常一言不发，袖手旁观年轻人热火朝天的工作。其实范仲淹才是新政的旗手，但不知为何邵氏并没有提及他。笔者猜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时范仲淹已经50多岁了，并不符合张德相接下来的评价。有人问张德相，
2: 傅函二人做事这么不管不顾，不留后路，是为了什么呢？
0: 张德相这才开了金口，悠悠道：
3: 我每每看到小孩跳直嬉闹得厉害，你不管如何苛责他都不会停止，等他闹得过了头，一不小心撞到了南墙，碰得头破血流，自然就知道进退了。他们现在正忙着跳直，其势难以遏制。
0: 言下之意就是让这些小家伙们胡闹去吧，我惯着他。后来傅函二人也遭到了报应，他们遇到了锋芒毕露的王安石，傅函无可奈何，唯有不可救止而去。此时方才体会到了张德相当年的心境。当然彼时的韩琦还是满怀雄心，对张德相的表现也极为不满，他发牢骚说，
3: 以前在中书省，每当范希文和傅彦国的文字至相府，张德相就闭目数数，绝对不置一词，谁也不理。傅彦国年轻气盛，总想抵触他，多亏希文识大体顾大局，及时阻拦住。
0: 对张德相来说，保守是一种可以倚仗的神奇力量，规矩就是规矩，轻易破坏是要遭到反噬的，这就是历史的惯性，不一定有黑白分明的对错在里头。另一个执着古板的老干部叫做杜衍，杜衍的执着和古板从小就表现得很突出，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吧，杜衍的相貌稍微有点古怪，自小清羸瘦弱，没过40岁就须发尽白。欧阳修后来赠给他2句诗：
4: 茂先年老因忧国，事于心为始起身。
0: 杜衍非常喜欢这两句，反复吟诵，玩味不已。据藤原发回忆，杜衍做宰相时曾经在晚上找他来写文件，那可能是藤原发第一次见到杜衍，他大失所望。
2: 所谓宰相，长得如此模样，骨相穷寒，毫无富贵之气。
0: 杜衍呢，当然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令左右秉烛展开书卷坐起来看。这时藤原发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2: 杜衍眼中有黑光径直射出，直达纸面。我去，原来杜衍就靠这一点跪下也能位极人臣。
0: 总之啊，杜衍的一生是规则的一生，他不屈不挠地维护着封建正统的尊严，以一个臣子的良心为帝国分忧。他对那些依靠裙带企图侥幸加官进爵的人深恶痛绝，有时候仁宗都批准了，杜衍却扣押不许，或者直接封还。倘若有人私下里找仁宗要官，仁宗就会面露难色。
5: 我其实无所谓，但是杜衍这个白胡子老头不许呀。
0: 杜衍的个人品质称得上无懈可击，为官清正廉洁，退休后啊也只是租住公家的房子，废屋三间做读书之事，只要不外出绝对不饮酒，有客人来了只有素饭一玉杂以饼饵招待。

0: 某次在某公府邸做客，杜衍道貌深衣，默默坐在席末，正好府尹出衙，边上有贵游公子，责怪杜衍不起身作揖，厉声责问：
1: 请问你前任是什么职位？
0: 他从衣帽装束判断，这老头子最多县级干部，所以呢才如此大胆。杜衍像一名久经沧桑参透至高秘籍的隐者，淡淡道：
2: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0: 吴家把那人狠狠吓了一跳。平素家里没有客人的时候，这个孤寂的老人就默默端坐，思量平生得失，临终之前留给仁宗一封遗书：
2: 不要因为国家长久平安就忽视了边防，不要以为现在富足就轻视财用，应该早点建立储君以安定人心。
0: 在范仲淹离职之后，朝中事宜基本上都由杜衍来担当，但他有保守固执的一面，所以不可能把谏官团结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招致保守派的不满。对改革派来说，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范仲淹复辟，因为恐惧流言而外放。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于静则被任命为辽朝的回谢使，出了一趟远差。不久后，谏官四人组的另外一位书法家蔡襄也自请回福州任职，理由是他母亲年纪大了。
3: 这个情况对改革派真的不利啊。
0: 蔡襄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仁宗将原来的参知政事贾昌朝改任枢密使，又提拔青州知州陈执中担任参知政事，这引起了蔡襄和孙府的强烈不满。这两人极力劝阻仁宗，认为陈执中刚愎自用，不学无术，根本不是当宰执的材料。陈执中的前任贾昌朝走的是后宫路线，因为他是陈尧咨的女婿，通过陈尧咨结识了温成皇后的乳母贾氏，并亲切地称呼老太太为贾姑姑。有了这样一位姑姑，很多宫廷内幕消息都可以提前知道，所以奏事深得仁宗欢心，才得以多次提拔。曾经有人问仁宗，
4: 这些天台将们论事，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所谓的假姑姑一事确实有吗？
0: 仁宗默然良久，方才慢慢说：
5: 贾氏确实推荐过贾昌朝。
0: 走后宫路线是被人看不起的，甚至是违法的，而在蔡襄他们眼里，继任者陈执中更是不堪。在蔡襄的眼里，陈执中不过是一个走了运的太子党，他的发迹有运气的成分。早在真宗时候，因为赤脚大仙仁宗投胎人间较迟，而皇帝春秋已高，大臣们很是着急，但又不敢轻易进言谏处。陈执中就写了三篇演要进献，真宗看后很是欣赏。翌日，真宗拿出别的奏书给群臣看，大家看后都说好。真宗说：
6: 这里还有更好的。
0: 说完从袖子里掏出陈执中的眼药给众人观赏。此后陈执中就在真宗的提携之下一路升迁。正如别人所评价的：
4: 执中以公卿子遭事成平，因缘一言遂至。
0: 这一次陈执中进入中书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的手下傅永吉诛杀了造反的王伦，入朝觐见皇上。傅永吉谦辞道：
4: 其实我没什么本事，都是陈执中，他对我面授机宜，把处置方法传授给我，幸而有所成绩。
0: 这件事呢，给陈执中加了不少分。此后不久，仁宗就计划把陈执中从青州调回来，准备重用。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手

0: 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静。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总会悄悄往前走，沿途有喧嚣的光影，也有迷茫的瞬间。我们偶尔会被外界的热闹困住，看不清脚下的路，分不清心里的方向，但心底总有一份柔软的期许，轻轻安放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微光，不必追赶旁人的步调，也不用依附世俗的光亮，顺着内心的感受慢慢走，守住一份简单的初心，任由思绪舒展，任由心意生长，慢慢沉淀，慢慢舒展，终会遇见贴合自己的模样。日子清清，情绪安然，眼底有风，心底有光，岁岁如常，自有暖意。

指尖掠过浮动的光影，人心总在时光里轻轻回游。有些相遇静静沉淀在心底，散落在过往的缝隙里，走不散也抹不去。我们明白前路无法折返，旧事无从重来，却仍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贴近那些褪色的片段，淡淡的怅然裹着柔软，分不清是留恋还是安放。不必用力挣脱，也不必刻意放下，就让细碎暖意停留在心底，任由心事慢慢舒展，相逢无声，离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柔。

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

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城市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无声。

世间相逢来去匆匆，光阴在指尖悄然转动，许多人事都会随着岁月慢慢散去，烟火起落，山河浮沉，唯有心底生出的温柔不会被风雨吹散，也不会被时光带走。它不喧哗，不张扬，安静地躺在日常里，落在眉眼之间，融在细碎相伴里，穿过晨昏，越过别离，轻轻拖住一路的寒凉与孤单。不需要浓烈的仪式，不必刻意挽留，只静静生根，慢慢流淌，在岁岁年年里轻轻安放，绵长相依，抵过人间所有无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人心深处

总有一层悄悄卷起的防备，受过寒凉，见过离散，便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更紧一点，不敢轻易袒露，不敢顺势奔赴，孤单在日子里慢慢沉淀，边界越守越轻，其实柔软一直都在，只是被尺压住，愿意摊开掌心，容许一点心动慢进来，顺着当下浅浅靠近，缓缓相拥，不问结局，不算得失，不去预判风雨，只凭着本心，迎着微光往前走，让情绪自然流动，让彼此轻轻相遇，在烟火人间里活出一点滚烫。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旧事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沉，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8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3个小时的舞蹈课，10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 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一个月上十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八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百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他们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三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O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树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

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宇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置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它计时。它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 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他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相尘生罗袜，溪潭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1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2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30年8月12日，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70逝世。1762年8月12日，英国汉诺威国王乔治4世出生。1848年8月12日，近代蒸汽车奠基人、火车之父斯蒂芬逊诞辰。1887年8月12日，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诞生。1908年8月12日 ，T 型福特牌汽车问世。1916年8月12日，中国葡萄酒之父张弼士逝世。1964年8月12日，塑造七人物的作家伊恩·弗莱明逝世。1981年8月12日，个人电脑诞生。1998年8月12日，联通正式放号经营市话业务，电信垄断局面被打破。1998年8月12日，北京首批双燃料公共汽车投入运行。2011年8月12日，科学家发现了已知最黑暗的行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前30年8月12号历史上的今天，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70逝世。说到埃及艳后，估计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听过的吧，应该有流传着很多关于埃及艳后的故事。在古埃及众多的法老之中，除了图坦卡蒙，估计就是这位女法老的名气是最大的。那其实咱们所说的埃及艳后，通常指的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法老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让这位女法老名声大噪的就是她和罗马帝国的凯撒、安东尼等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呢在电影当中演绎的非常多，所以就让埃及艳后的名声传遍了各国。那先来介绍认识一下她。这位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并非是古埃及人，而是马其顿后裔。说到这个呀，就要从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说起，这些又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征服了埃及之后，亚历山大将埃及呢交给了自己的手下一名叫做托勒密的将军在管理。虽然亚历山大帝国很庞大，但是并没有稳定的框架体系去维持。亚历山大大帝驾崩之后，他的继承人更是无法维持，因此呢，各方纷纷自立门户。当时掌管埃及的托勒密也在埃及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并且在公元前305年自立为王，开启埃及托勒密王朝。说白了，这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并不是什么古埃及人，而是希腊人。那咱们所说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她自然也不是什么古埃及人，但是她也出身托勒密王朝的王室，而且呢，她不是以公主身份来继位的。从埃及艳后的名字可以看出，她是七世，也就是说，她之前还有6个克里奥帕特拉。这就要说起古埃及诡异的兄妹姐弟之间相互通婚的传统。在古埃及，为了保证王室的血脉纯正，当时实行的都是王室成员之间的婚姻，都是姐姐嫁给自己的弟弟，或者是哥哥迎娶自己的妹妹，这也是古埃及很多法老年纪轻轻就没了的原因。尽管托勒密王朝是希腊人所建立，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古希腊那一套建立制度，反而是大规模使用古埃及的相关传统，自然也包括王室内部的通婚。从托勒密一世开始，法老和王后共治就成了惯例。 而托勒密二世的时候呢，直接迎娶了自己的姐姐阿尔西诺伊二世，从此就有了传统。当然啊，有的时候这王室也未必是王室成员，也偶然会有外来的王后。那克里奥帕特拉一世，她是叙利亚塞琉古王朝的公主，嫁给了托勒密三世之后，生下了托勒密六世和八世。那她的女儿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和托勒密六世又生下了克里奥帕特拉三世。那至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她的父亲是托勒密十二世。这听起来稍微有一些些复杂，就我自己来讲，说起来好像也像是在说绕口令，但没办法啊，古埃及他们这个名字呀就是这么起的。那么公元前八十年，托勒密十一世被古埃及的百姓们所推翻，为啥呀？因为他没有男嗣，王位没人继承，因此呢，人们就拥立托勒密九世的私生子托勒密十二世来继位。但托勒密十二世啊，就不是个靠谱的，他勾结罗马，想要出卖埃及，于是被赶走了。人们拥戴他的女儿贝勒尼基四世为女王，但是托勒密十二世又联合罗马除掉了女儿，你说说他多狠的心。托勒密十二世去世的时候，指定啊我的长子托勒密十三世为继承人。按照传统，女儿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嫁给了自己的弟弟，成为了共治者。不过呢，这对姐弟俩因为争夺王权而失和，但是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借助凯撒的力量重新回到了埃及的权力中心，而托勒密十三世因为反叛失败而逃走，命丧黄泉。那么后面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稍后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从我们刚刚提到的托勒密十三世因为反叛失败逃走，最终命丧黄泉之后，这姐弟俩呢也因为争夺王权而失和，从这之后谁上来了，那就是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正式成为了埃及的女法老，并且和自己的另外一个弟弟托勒密十四世成为了埃及的共治者，和凯撒生下了一个儿子。凯撒征服了埃及之后，却又被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征服，所以罗马没有吞掉埃及。随着凯撒遇刺身亡，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呢，只能是返回埃及，害死托勒密十四世，让他和凯撒所生的托勒密十五世共掌埃及。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持续太久的时间，因为凯撒的死，罗马也被屋大维和安东尼所分。为了自保，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又用自己的美貌征服了安东尼，和他生育了三个儿女。刚开始，安东尼势力强悍，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也算是非常成功的稳住了自己，而且两个人更是违背传统的直接结婚，埃及还借此得到了更多的土地。但是这种做法也让安东尼在罗马颜面扫地，加速了他后来和屋大维斗争当中的失败。亚克星海战中安东尼自刎，而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呢也知道自己的命运终将如何，所以趁着罗马人没来就用毒蛇咬了自己，托勒密王朝借此结束，纳入罗马。所以啊，综合刚刚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这个埃及艳后那无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她有滔天的野心，也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先后迷倒两位罗马的统治者，让他们甘愿为自己所驱使，也一度尝到了大权在握万人之上的滋味。她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这也是为什么她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来说一说间谍。间谍这个职业，估计聊到这儿，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电影《007》当中的詹姆斯邦德。这部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呢，自面世以来就风靡全球数十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007》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其实他就是英国的一位间谍。历史上1964年8月12号，塑造007的作家伊恩·弗莱明逝世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聊聊他，这是我们后半场的主人公伊恩·弗莱明。他并非是外勤特工，他主要工作呢就是负责后方的策划还有准备工作。所以书里主人公詹姆斯邦德所遭遇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情节，其实都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在现实世界中，间谍其实是一种相当枯燥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间谍来说，通常都是越低调越好，因为越是低调不惹人注意，往往也就意味着越安全。那像詹姆斯邦德这样鲜衣怒马大杀四方的情节，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你想想，如果现实中真有间谍敢这么干，我估计他恐怕是活不过两集。 弗莱明本人呢是出身于苏格兰金融世家，温斯顿丘。

丘吉尔曾经为弗莱明的父亲撰写布告，而弗莱明的母亲则是一位手腕通天的社交名媛，和政界、外交界还有情报界的广泛交流都为弗莱明的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素材。他本人啊，并不适合外勤情报人员，但他策划能力却被戈弗雷挖掘。这英国二战期间最经典的战场谍报队，比如30特遣队以及德国占领区大量抢夺科技资料的 T-杠 特遣队，这都是弗莱明的杰作。同时呢，弗莱明有机会接触诸如弹道导弹、使用火箭发动机的喷气式战斗机等等这些当年的黑科技。弗莱明本人的间谍生涯在1945年5月突然告一段落，随后呢，他迅速地转入到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母公司凯姆斯利报业集团。当然，弗莱明自己离开海军情报处，长期以报业海外部经理身份住在牙买加的黄金眼大屋，并且从1952年2月份开始，他就开始创作自己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的小说《皇家赌场》，也确实和冷战有关。很多人啊，就怀疑说弗莱明他进入到凯姆斯利报业集团只不过应该就是幌子，实际上是他继续经营二战期间构建的间谍网络。那么我们刚提到的黄金眼大屋这个名称大家有听过吗？这是来自于二战期间弗莱明亲自策划针对西班牙的行动，日后呢又成为第17部007电影的标题。事实上啊，这007系列电影中的詹姆斯邦德和弗莱明笔下的间谍相比，几乎可以算是阳光开朗大男孩了。小说当中的007酗酒、吸毒、烂赌，弗莱明自己每天大约要吸食80支香烟，而詹姆斯邦德在小说中呢，每天要抽掉60-70根香烟。这二人最喜欢的香烟都是在伦敦的格罗夫纳街的莫兰行定制的，绿嘴上印有三道金环，代表了弗莱明的海军中校的军衔。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3: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2: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巨型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5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3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 陆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 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 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 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 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陆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 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8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 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 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 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

后，蜜蜂性差，蜂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洲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封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
也将成为明天海州

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针。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

0: 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传承千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直播凌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9: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8: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8: 多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凌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凌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连云港市中医院脑科病集结资深专家团队于8月5号正式开展头痛门诊，为深受头痛困扰的患者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精准化、个性化的诊疗服务，整合多学科资源，一站式解决您的头等大事。头痛门诊8月5号于海州院区正式开诊，每周三上午、周四全天，可进入连云港市中医院公众号，进入脑病科预约界面，点击后进行预约，也可以现场预约。头痛门诊服务简介：专业诊断，专家通过详细的问诊，结合必要的辅助检查，精准鉴别头痛类型，揪出根源，避免误诊漏诊。规范化治疗方案，告别一刀切式用药，根据头痛的具体病因，为您量身定制个体化治疗方案，包括急性期止痛、预防性治疗、中医非药物疗法、生活方式指导、心理评估与干预等，从根源上减少发作。特色中医调理，针刺、艾灸、耳穴埋子、耳尖放血、刮痧等多重外治疗法，内外同治，缓解头痛症状。多学科协作，如需耳鼻喉科、眼科、麻醉科等学科支持。

持，可启动院内多学科会诊，为您提供全方位保障。长期健康管理，为慢性头痛患者建立专病档案，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您如何避免头痛诱因，学会自我管理，实现长期稳定。哪些人应该至头痛门诊就诊呢？头痛频繁发作，影响工作和日常生活者，头痛特点发生改变或出现新发剧烈头痛者，头痛自行服用止痛药效果不佳或长期依赖止痛药者，希望明确头痛病因并获得系统预防和治疗者，长期被头痛困扰多年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者，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年备受瞩目的台风白海豚。就在昨天下午五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回顾它的生命史，7月27号14时生成，到8月11号17时停编，整整存活了15天零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堪称今年台风界的耐力王和长跑冠军。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停编呢不等于影响结束，白海豚的残余环流正在和冷空气联手，给咱们黄淮、江淮、华北等地带来大范围降雨。预计今天到15号，从江苏、安徽、河南到山东、河北，甚至是东北部分地区，都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等地区局部呢，可能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日雨量甚至可能突破历史极值。那么对于我们连云港及周边地区来说，昨天哈是降雨的最强时段，提醒各位听友，今天呢你外出的话也要及时注意最新的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如果说你往北走，那么强降雨的时候呢，尽量减少外出，尤其是要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开车呢，在路上的朋友呢也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避开积水路段。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连云港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到29度。趋势天气，13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到29度。14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4到29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14号呢，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锁定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将全天为您刷新最新的路况和天气信息。新的一天，安全出发。更多的及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及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如果说大家想要看视频直播的话，可以啊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我看到公屏上有朋友发信息来说啊，捍卫梦想说连云港天气预报准确吗？还是比较准确的，当初我也觉得它不准确，我还问过啊，市气象局的负责人，我说大家都觉得咱连云港的天气预报不准确，他说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说在咱江苏省13个地级市天气预报准确率比赛的时候，到省里比赛的时候，咱们经常是拔得头筹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好的，欢迎大家通过这个抖音公屏来进行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的抖音号，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本栏目呢，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立秋刚过呢，咱们连云港悄然进入了最佳赏味期，海风裹着清润的凉意，荷香还在塘间盈盈浮动，溪水清浅漫过脚踝，刚好消解掉夏天的最后一丝燥热。此刻的港城呢，正是最惬意动人的模样。而今天呢，有一件和每一位港城市民、每一位热爱连云港的朋友都有关的事儿，潮玩连云港十大心动打卡点投票通道正式开启了。我们把30处夏日坐标攒在了一起，有入海的长桥、山间的飞瀑，有非遗的腔调、海鲜的鲜甜，还有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柔。谁是你心中的 top 10 呢？这一次由你来定。我们先来说说投票规则，大家可要听好了。投票时间呢，从即日起到8月21号20:40截止。每个微信账号可以投票一次，最多能选择10个候选点位。最终榜单将结合网友投票和专家评审综合产生，所以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关注连云港文旅官方公众号就能够进入投票链接。第二部分呢是30处打卡点，哪一处最让你心动呢？那么这30处打卡点我们分成了4类，每一类都有它的独特味道。第一类，把夏天泡进海风里，比如说赣榆的秦岛天籁栈桥，千米蓝白长桥直伸入海，免费开放，赶海踏浪，拍氛围感大片，一站搞定。还有连岛羊窝头，港城顶流日出打卡地，朝霞漫过礁石海岸线，是岩石摄影爱好者的首选。连岛老帐头灯塔，红白相间的灯塔配着橘色落日，被大家称作港城连仓，人少静谧，日落时分随手拍都出片。此外，赣榆秦山岛神鹿的海蚀地质奇观，海上云台山的飞瀑与桨板，前三岛的万鸟凌空，孔雀沟的鱼鳞坝，森林秘境，每一处呢都是港城夏日独有的山海馈赠。那么第二类呢，是在烟火里感受潮玩和底蕴。花果山水帘洞、西游核心 AP 地标、亲子研学场景打卡都合适。孔望山夜游片区、傍晚俯瞰海州全城、落日配奇石、星光装置加持，夜游体验拉满。喜欢戏曲的朋友呢，可以走进连云港腔调小剧场，近距离欣赏淮海戏，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热爱运动的你别错过市体育中心的苏超赛场，万千球迷的热血呐喊就是港城的青春心跳。还有鱼湾九龙桥的九孔桥的江苏小九寨风光，速成云端小镇的山间慢生活，鱼湾菲拉达的峡谷轻极限挑战，以及连岛音乐节的山海音乐盛宴，总有一款能够点燃你的夏天。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一看舌尖上的夏日限定。港城的夏天也是被鲜味唤醒的，凉拌海蜇脆嫩爽滑是海边人家消暑必备，板浦凉粉、绿豆粉 Q 弹酸辣开胃，冠云豆丹6到8月独有的优质蛋白，爆炒后鲜香下酒，还有清蒸梭子蟹，初夏肉质饱满鲜甜，海肠捞饭，酱汁裹满米饭，鲜味香浓。

同。那么街头的凉皮凉面、冰爽解暑、赣鱼虾酱配煎饼、小鱼煎饼卷馓子，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港城风味。第四类呢，就是这座城市的温柔瞬间了。除了美景和美食，还有几个温暖的小故事想讲给大家听。今年6月20号的端午假期，一位老年游客雨天在花果山登山时体力透支，进退两难。家属求助后，工作人员紧急调度救援车辆，点对点将老人安全送至山下停车场。6月2号，孔雀沟景区一位游客车辆溜车悬空，工作人员姚连明、江乃器、王瑞林迅速救援，帮助车辆脱险并护送至山下。6月29号，秦岛天籁栈桥景区工作人员张来杰等联动监控排查，半小时帮游客找回了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游客专程送来锦旗。这些陌生人伸出的援手，也是港城夏天里最动人的风景。夏天里的浪漫，一半是山海给的，一半是烟火给的。连云港的夏天，有浪声，有蝉鸣，有凉粉的酸，有海鲜的鲜，还有陌生人伸手的暖。不用赶行程，不用做满攻略，选一个双休日，两天一夜，慢享山海，把海风吹够，把鲜味尝遍，慢悠悠才是港城夏天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正在找工作的小伙伴呢，要注意了，连云港最新一批招聘信息刚刚发布，全市公开招聘168人，其中155个带编制，机会相当不错。我们呢帮大家梳理了4家单位的招聘要点，一起来看。那么第一个要关注的就是灌云县教育系统定向招聘99名编制内教师。首先啊，这就是人数最多的一条。灌云县教育系统呢，是面向2026年江苏省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定向招聘99名编制内教师。招聘对象是2026年毕业、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灌云县生源乡村教师定向师范生，被聘用人员纳入灌云县事业编制管理，享受事业单位工资福利待遇。报名采取本人现场报名方式，地点在灌云县教育局，具体地址和联系电话可在岗位表中查询。报名时间只有1天，8月14号，也就是本周五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3点到5点半。符合条件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那么第二家招聘单位就是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也就是连云港市高级技工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仅缺岗位教师1名，纳入事业编制管理，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依法退出现役的退役军人或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可放宽至43周岁。那么报名采用网络方式，咨询政策的这个电话是0518-85899-182。报名截止时间就是今天的18点啊，也就是今天下午的6点，以邮件收到的时间为准。节假日呢是正常接受报名的啊，报名采用的是网络方式啊，邮件收到的时间为准，大家可以去人社局的官方网站上看一下邮箱。那第三呢，就是市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招聘高层次人才55名。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部分直属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内高层次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55名，被聘用人员同样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享受事业单位工资福利待遇。报名采取网络报名方式，通过连云港市公开招聘网上报名平台的市卫生系统入口进行，建议使用360极速浏览器访问。报名时间呢是8月10号上午的9点到8月17号下午的4点。那最后一条呢，就是连云港市演艺集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岗位包含文学策划、会计、司鼓、曲艺演员、演奏员、主持人、舞蹈演员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各岗位有明确的年龄要求，文学策划、会计、司鼓、曲艺演员要求30周岁以下，演奏员、主持人、舞蹈演员要求24周岁以下，其中
中，演奏员和主持人如获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奖项，年龄可放宽至27周岁。报名支持现场报名和网络报名两种方式。现场报名地点在海州区朝阳东路66号，连云港市演艺集团5楼党群工作部。联系人呢是张月，联系电话是0518-8585-1351。报名时间呢是8月5号到今天，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半到6点。节假日也是正常接受报名的，也就是到今天下午6点哈。那原则上，资格审核合格人员与招聘名额之间达到3:1方可开考，情况特殊的由集团研究确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3: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进入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啊。我们早间的节目呢是同步视频直播的，大家如果要参与话题互动的话，可以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公屏上。进入直播间的新朋友呢，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讨论的就是去教师化招聘课时服务人员。最近呢，东莞一则公办学校招聘引发了全网热议，153个名额，年薪是10万以上，承担语文、英语、物理等学科常规教学工作，看起来就是招老师，对吧？但是仔细一看，岗位名称叫做课时服务人员，一个服务人员就把大家给弄懵了。为什么弃用教师称谓呢？师资为什么不由学校直接招聘呢？薪酬权责保障是不是也跟着缩了水呢？舆论追问之下，各方的回应呢，却让人更加困惑。东莞市教育局说，这叫购买教育服务。校方说，这岗位就是替代传统临聘代课老师，而负责签约的第三方公司直接说不清楚。一个不清楚恰恰暴露了问题所在，实际上这本质上就是教育行业的劳务派遣，在企业用工当中呢，见怪不怪，但放在这个公办教育里就显得格外的扎眼。其实购买教育服务并不是东莞首创，早在2016年，深圳就出台了公办中小学购买教育服务的办法，而且明确划了一条刚性红线，购买服务只针对在编教师产假、病假等产生的临时性的空缺，并且规定常规性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不得向社会购买。对比之下，东莞这一次招聘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更值得玩味的是岗位本身的名称啊，在课时服务教师和课时服务人员之间摇摆不定。别小看这两个字的差别，关于服务人员的模糊身份，法定权益和职业预期就有了被悬置缩水的空间。这种模式带来的隐患至少有三层。第一，用工和管理分离，谁来负责？劳动关系属于第三方公司，教学管理归学校，一个双重主体的结构恰好制造了一个责任真空地带。一旦出现教学事故，监管追责找谁？从业者遭遇欠薪或劳动纠纷，又该向谁维权？多地成熟经验早已证明，即便采用外包模式，教育部门也必须牢牢把控师资考核、教研培训和日常管理，绝不能一包了之。第二呢，就是课时计价，把教育变成了计件工。教育从来不只是课堂45分钟，备课教研、作业批改、家校沟通、学生心理疏导、成长陪伴，这些看不见的隐性工作才是育人的核心价值。把教学工作量化为课时服务，本质上就是计件计费。从业者只重量化任务，谁还去关心学生的成长细节？家长又怎能放心把孩子托付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临时工呢？那第三呢，就是薪酬模糊，同工同酬恐怕成了空话。10万+的年薪看起来啊，听起来也不错，但是仔细一问，包含五险一金吗？早晚自习有补贴吗？寒暑假有薪资吗？合同续聘怎么规定的？全部不明确。编制紧张下的外包用工可以成为应急之举，但绝不能成为权益缩水、标准模糊的借口。听众朋友，公众对一个岗位名称的纠结，本质上是对教育商业化、劳务化的深层担忧。 在编制收紧、生源波动、财政约束的现实背景下，教育用工多元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无论用工形式怎么调整，有三条底线绝对不能外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外包，教师的专业身份不能外包，学校的育人主体责任不能外包。纠结岗位是教师还是服务人员其实没有意义，关键的问题是学校能不能借着师资外包的名义放松教学监管，推卸育人责任。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清晰，那今天东莞的争议明天可能就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教育是良心活，不是计件工，把老师的身份换成服务人员，改变的不仅仅是称谓，更是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希望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真正守住底线，别让教育的温度凉在制度的缝隙里。
4: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
3: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千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FM 92.7 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